生，就不得不投靠依附以文官为主的权贵集团。每次战争都是由文官上报战绩，报多报少，或赏或罚，文官手中的一支笔可胜过你的十万兵。于大猷不肯委曲求全，文官对他就大打折扣，战功少报或者不报，因此呢，他是有功而无赏，或者呀，赏赐不公。就比如说兴化平倭，首功当属于大猷吧，是他力排众议，严密部署，等待时机成熟，然后会同了刘显、戚继光联合进攻，进而取得一次福建抗倭最大的胜利。可论功行赏的时候，戚继光和刘显都加官进爵，只有于大猷仅得到了赏银40两而已，可以说这叫天壤之别。而他又格外的看重儒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处事准则，只求实质性的建功立业，却并不看重荣华富贵，凡事不与他人计较，总是礼让三分。所以呢，哎，朝廷你赏不赏的，在他看来无所谓。戚继光的性格呢，显然比于大猷更为圆融，特别是在为人处事方面要灵活实际的多。戚继光在文官集团里边有两个靠山，一个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谭纶，第二个就是明朝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改革家、内阁大学士、首辅张居正。有了这两位贵人的相助，戚继光才能甩开膀子大干快上。戚继光出任福建总兵是谭纶推荐的，张居正呢，为戚继光重振明朝衰落的武备予以了一切的便利。那说他们凭什么对戚继光这么好呢？当然了，这里边少不了戚继光平时的投之以桃。戚继光这样做，他也并不是为了自己谋取私利，而是求得庇护支持，以顺利地完成剿灭倭寇、重振武备的大业。可换了于大猷，不论出于多么美好的目的，这事儿啊，他肯定做不来。于大猷与戚继光都是出色的儒将，于大猷是先文后武，戚继光呢也是手不释卷，但是于大猷深得儒学中的闽学之精髓，尤其是对易经大有研究，并且娴熟地运用在军事上。戚继光曾经向于大猷学过剑法，军事思想呢也受到于大猷的影响，他们都有著作存世。于大猷著有《正气堂集》《习海进士》，便有《叙武经总要》，戚继光著有《绩效新书》《练兵实记》等等作品。由于以上诸多的因素影响，于大猷的作品呢没有戚继光的普及。就比如他的武术专著《剑经》，是因为收入了戚继光的《绩效新书》，这才得以广泛的传播，比他其他著作影响要大得多。人生的完美境界，古人概括为三不朽，也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于大猷算是这样一位三者皆备的人物，他文武双全，在大明王朝300年间，能与他相匹的可能啊也只有一位王阳明。于大猷为官是不贪不占，十分的清廉，屡获大胜，对战利品却分文不取，总是上缴充公，就连薪俸和赏赐也是全数交给自己的弟弟掌管，而本人从不过问。在于大猷9岁的时候，曾经随他父亲前往大豪村叔祖家走亲戚，来到濠西边啊，就发现连接两岸的小桥坍塌了，父子俩呢只好涉水而过。他就问父亲说，这个桥怎么塌了呀？父亲说，那是被一个樵夫失火焚毁了。于大猷当即就说，那等我长大了，我要再修一座，免得大家要这样涉水过河。父亲说呢，小子要记住你说的话，咱可不能食言呐。因此造桥就成了他的一桩夙愿。

一直到67岁这年，升任了右都督的他才有了修桥的资本，捐出了自己的薪俸，请堂弟余良友监督建造了一座6吨7孔的石桥。余大猷以德立世，以德服人，以德感人，一个德字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在东南亚武术界啊，至今仍然流传着余大猷比武的故事，说的是余大猷年少时期曾经与一位同伴比武，他呢先胜了2个回合，到了第3个回合，眼看着对手的体力渐渐不支，可是为了给对方保全面子，余大猷故意摔倒在地，同伴不禁是心服口服，便长期的追随于他，一同南征北讨，立下大功。余大猷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傲，有时候呢还将功劳主动的让给别人。功则称人，罪则称己。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说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嘉庆41年，余大猷在南赣设计擒获当地农民暴动首领张连，广东两位参将知道后，趁机带兵抢走了他的胜利果实。余大猷的部下们是愤懑不平，纷纷要求发兵夺回，可是余大猷却劝大家说：“贼恶其不灭，何必功归于己啊？”他每到一地为官，总能够得到百姓的深爱，纷纷为他建碑立传，或者用他的名字作为地名，就比如说现在溧水市的大猷街就是因此得名。余大猷到了古稀之年，依然是精神炯烁，体力旺健，妾应尚有胎产，履历可敌京族20许人，因此啊，在朝廷任职练兵，直到76岁这年，老病交加，实在是干不动了，才请求退休。前后3次上书，才最终获得了批准。万历7年的8月26日，也就是在告老还乡的第2年，余大猷病逝家中。好友黄五野送上了一首挽余都督大猷诗，说：“大星落东海，涕泣满城哀。”百战功徒在，千秋梦不回。云霄天地气，视觉古今才。寂寞廉颇馆，空余吊客来。这首挽诗不仅写出了余大猷的卓越才华和一生的功绩，更透着一股沉郁顿挫的苍凉情怀。历史啊，总是会有选择地冲淡一些什么，抹去一些什么，即使有时候不那么公平，但这个就是历史。就比如余大猷的生前遭遇，竟一直延续到他死后400多年的今天。是真英雄，总该得到全面的认识和评价。其实啊，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被人们所淡忘的英雄又何止余大猷一人呢？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8.7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28.2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27.4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29.2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28.5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27.8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28.9摄氏度，天气晴。龙安县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爸爸，看我爸爸，爸爸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

0: 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次日，运来果然一早就来了。咸水妹见他光着一双脚，拿出2元洋钱，叫他自己去买了鞋袜穿的。方问他汇丰在哪里，你领我去。他便同着咸水妹出来，在路上，咸水妹又拿些金元向钱铺里兑换了墨银，一路到了汇丰，只见那咸水妹取出一张纸交到柜上，说了两句话，便带着他一同出来。回到客栈，因对他说，
5: 我住在客栈里不甚便当，你没有事到外面去找找房子去，找着了我就要搬了。
4: 又给他几元银，
5: 你自己去买一套干净点衣服，身上穿的太要不得了。
4: 运来答应着便出去找房子。他当了2个多月苦力，香港的地方也走熟了，哪里清静哪里热闹，哪里是铺户多，哪里是人家多，一一都知道了的。出来买了衣服，便去寻找房子，绕了几个圈子，随便到小饭店里吃了午饭，又走了一趟，看了有3-4处。到3点钟时候，便回到客栈，劈面遇见咸水妹从站里出来。房子找了3-4处，请你同去看一看哪一处合适。
5: 我此刻要到汇丰去，没有功夫。
4: 说着在衣袋里取出房门钥匙交给他，
5: 你开了门在房里等着吧。
4: 说罢去了。运来开门进房，趁着此时没有人，便把衣裤换了，桌上放着一面平镜，自己弯下腰来一照，暗想，
5: 我不料遇了这个好人，天下哪里有这便宜事儿？
4: 此刻我身上的东西都是他的了，不过带他扛了一回东西，便赚了这许多钱。想着又锁了房门，把2件破衣裤拿到露台上去洗了晾了，方才下来。恰好咸水妹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小皮包，两个人扛着一个保险铁柜送了来。运来连忙开了门，把铁柜安放妥当。送来的人去了，咸水妹开了铁柜，把小皮包放进去，又开了那2个大皮包，取了好些一包一包的东西也放了进去，又开了一个杨氏拜匣，捡了一捡，取了一个钻石戒指戴上，方才锁起来。运来便问去看房子不去，又把买衣服剩下的钱缴还。咸水妹笑说，
5: 你带在身上用吧，我也性急得很要搬出去，我们就去看看吧。
4: 于是一同出来去看定了一处，是3层楼上一间楼面，讲定了租钱，便交代运来去叫一个木匠来

0: 指定地方叫他隔座两间，前间大些，后间小些，都要装上洋锁，价钱大点都不要紧，明天一天之内定要完工的。木匠听说价钱大也不要紧，能多赚两文，自然没有不肯的了。讲定之后，二人仍回到客栈里。运来看见没事儿，便要回去。
1: 你去把铺盖拿了来，叫站里开一个房住一夜吧，从此你就跟着我帮忙，我每月给还你工钱，不比做苦力轻松吗？
0: 运来暗想，我是什么运气碰了这么个好人，我本来就没有铺盖，一向都是和人家借用的。
1: 那么你就不要去了。
0: 一会儿茶房开了饭来，咸水妹叫多开一客，一会儿添了来，咸水妹叫运来同吃。
2: 那不行，你吃完了我再吃。
1: 我这什么要紧，我请你来帮忙就和请个伙计一般，并不当你是个下人。
0: 运来只得坐下同吃，却只觉着坐立不安。吃过了晚饭，已是上火时候，咸水妹想了一想，便叫运来领到洋货铺里去捡了一张美国红毡，便问运来这个好不好。
1: 运来莫名其妙只答应好，
0: 咸水妹便出了18元银买了两张，又捡了一床龙须席，问运来好不好。运来也只答应是好的，咸水妹也买了，又买了一对洋式枕头，方才回站。
1: 你叫茶房另外开一个房，你拿这个去用吧，你跑了一天辛苦了，早点去睡。
2: 这几件东西我看着买了20多元银，怎么拿来给我？我没有这种福气，只怕用了一夜还不止折短一年的命呢。
1: 我给了你便是你的福气，不要紧的，你拿去用吧。
0: 运来推脱再三，无奈只得受了，叫茶房另外开一间房把东西放好，恐怕自己身上脏把东西都盖脏了，走上露台自来水管的地方洗了个澡，方才回房安睡。一夜睡的龙须席盖的金山毡，只洗得个心痒难挠，算是享尽了平生未有之福。酣然一觉便到天亮，咸水妹又叫他同去买铁床桌椅及一切动用家私，一切都送到那边房子里去，又叫运来去监督着木匠赶紧做。
1: 我饭后就要搬来的。
0: 运来答应去了，到了午饭时候便回站吃饭，吃过饭便算清房饭钱，叫人来搬东西。
2: 只要叫一个人来，我帮着便抬去了，只有这铁箱子重些。
1: 我请你帮忙不过是买东西等轻便的事，这些粗重的事不要你做，你以后不要如此。
0: 于是另外叫了苦力搬了过去，那三四个木匠还在那里砰砰轰轰的做工，直到下午方才完竣。两个人收拾好了，一一陈设起来，把运来安置在后间，睡的还是一张小小铁床，又到近处包饭人家说定了包饭。从此运来便住在咸水妹处，一连几个月居然养尊处优的养得他又白又胖起来。然而他到底是个忠厚人，始终不涉于邪，并好像不知那咸水妹是女人似的。那咸水妹也十分信他，门上配了两个钥匙，一人带了一个，出入无碍的。一天运来偶然在外面闲行，遇见了一个从前同做苦力的人。
3: 哎，老运你好啊，几个月没看见，怎么这样光鲜了？哪里发的财啊？
0: 运来终是个老实人，人家一问便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那人一愣，
3: 你和他有那么回事吗？
2: 是哪一回事啊？
0: 那人知道他是个呆子，便不和他多说，只说
3: 这是从金山发财回来的，铁柜里面不知有多少银纸，
0: 也就是广东话钞票的意思，
3: 好歹捞他几张逃回乡下去，还不发财吗？何必还在这里听使唤，做他的西仔？
0: 运来

0: 听了心中一动，默默无言，各自分散。回到屋里，恰好那咸水妹不在家，看看桌上小钟，恰是沈河轮船将近开行的时候。回想那苦力之言不错，便到咸水妹枕头边一翻，翻出了铁柜钥匙，开了柜门，果然横七竖八的放了好几卷银纸。运来心中抱抱乱跳，取了两卷，还想再取，一想不要拿得太多了，害得他没得用，又怕他回来碰见，急急的忘了关上柜门，忙忙出来把房门顺手一带。喜得房门是装了弹簧锁的，一碰便锁上了。运来急急走了出来，径登轮船，竟回省城去了。回到省城，又赴了乡下渡船，也就是像江南的航船一样，回到花县。到了家，见了他老子，便喜滋滋地拿出银纸来说：“一个人到底是要出门，你看我已经发了财了。”他老子名叫阿亨，因他年纪老了，人家都叫他老亨。当下老亨听了儿子的话，拿起一卷打开一看，这是银纸啊，我还是前年才见过。我欢喜他凑了一元银买了一张藏着，永远舍不得用。你哪里来这许多？莫非你在外面做了强盗吗？你可不要在外头闯了祸累我。运来是老实到极的人，便把上相事一一说出。老亨不听有可，听了之时顿时三尸乱抱，七窍生烟，飞起脚来就是一脚，接连就是两个嘴巴。你这畜生，不安分在家耕田，却出去学做那下流事情，回来辱没祖宗，还不给我去死了。说着又是没头没脑的两三拳。运来知道自己的错，不敢动也不敢责声。老亨气过一阵，想了个主意，取了一根又粗又大拴牛的麻绳来，把儿子反绑了，手提了一根桑木棍，把那两卷银纸紧紧藏在身边，压着下船。在路上饭也不许他吃，到了省城换作轮船，到了香港叫他领到咸水妹家里。那咸水妹为失了500元的银纸，知是运来所为，心中正自纳闷儿。过了一天，忽见一个老头子绑着他押了来，心中正在不解。看那老头子又不是公差打扮，正要开言相问，老亨先自陈了来历，又把儿子偷银纸的事儿说了，取出银纸一一点交。这个人呢，从此不是我的儿子了，听凭阿姑怎样发落，打死他，淹死他，杀他剐他，我都不管了。说着举起桑木棍对准运来头上尽力打去，吓得咸水妹抢上前来，双手接住，只听得哎呀一声。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原来运老亨用力过猛，他当着盛怒之下，巴不得这一下就要结果了他的儿子。咸水妹抢过来，双手往上一接，震伤了虎口，不觉喊了一声哎呀，一面夺过了桑木棍，忙着舀了一碗茶送过来，又去松了运来的绑。
2: 这点小事儿，何必动了真气？老爷不要气坏了自己，我还有话说商量呢。
0: 这运老亨一向在乡下耕田，只有自己叫人家老爷，哪里有人去叫过他一声老爷的呢？此刻忽然听得咸水妹这等称呼，弄得他周身不安起来。然而那个怒气终是未息。
2: 哎，偷了许多银纸还算是小事，当真要杀了人才算大事吗？阿姑，你便饶了他，我可饶他不得。此刻银纸交还了你，

0: 请你点一点，我便要带他回去治死了他。未免人家说起来总说我运老横没家教，纵容儿子做贼。说着又站起来挥起拳头打将过去，咸水妹连忙拦住：
1: 哎，老爷有话慢慢说，等我说明白了你就不恼了。
0: 说罢便把上岸遇见运来的事从头说了一遍。
1: 我因为看他为人忠厚，所以十分信他敬他，就是他拿了这500多元，我想也未必是他自己起意，必是有人唆弄他的。他虽然做了这个事儿，到底还是忠厚，若是别人既然开了我的铁柜，岂有不尽情偷去之理，就是银纸一起放着的也有12-13卷，他只拿到2卷，还有多少钻石宝石金器首饰都在里面，他还丝毫没动，这不是他忠厚之处吗？所以我前天回来看见铁柜开了，点了点钱，只少了500多元，我心中还自好笑。这个就像小孩子偷2文钱买东西吃的行为，我还担着心恐怕他拒罪，不知逃到哪里去，就可惜了这个人了。难得老爷这般忠厚亲自送了来，我这一向本来有个心事，今天索性说明白了。我从18岁那年在这里香港做生意，头一个客人就是美国人，一见了我就欢喜了，便包了我一住半年。他得了电报要回去，又和我商量要带我到美国，情愿多加我包银，我便跟他到美国去了，一住7年。不幸他死了，这个人本是个富家，他一心只想娶我，我也未尝不肯嫁他，然而他因为我究竟担了个妓女的名字，恐怕朋友看不起，所以迟迟未果。他却又不肯另娶别人，所以始终未曾娶亲。他临死的时候写了遗嘱，把家财分给我2万，连我平日积蓄的也有1万把。我想有了这点在美国不算什么，拿回中国来是很好的一家人家了，所以付了公司船回来，不想一登岸便碰了他。见他十分老实可靠，他虽然无意，我倒有意想嫁他了。我在外国住了7-8年，学了些外国习气，不敢胡乱查问人家底细，后来试探了他的口气，知道他还没有娶亲，我越发欢喜。然而他家里人是怎样的还没有知道，此刻见了老爷也是这等好人，我意思更加决定了，但不知老爷的意思怎样。
0: 运老亨听了，心中不觉十分诧异，他何以看上了我们乡下人，娶了他做媳妇儿，马上就变了个财主了，只是他带了偌大的一份家当过来，不知要闹什么脾气，倘使闹到一家人都要听他号令起来，岂不讨厌，心中在那里踌躇不定。咸水妹见他迟疑，
1: 我虽然不幸吃了这碗饭，然而始终只有一个客，自问和那胡拉乱扯的还不同。
2: 老爷如果闲到这一层，不妨先和他娶一房正室，我便情愿做了侍妾。
0: 运老亨吐出舌头：哎呀，我们乡下人还讲纳妾吗？
1: 那么就请老爷给个主意。
0: 运老亨还自沉吟：
1: 老爷不要多心，莫非疑心到我带了几个钱过来，怕我仗着这个在翁姑丈夫跟前失了规矩吗？我是要终身相靠的，要嫁他也是我的至诚，怎可那个样子呢？
0: 运老亨见他诚恳，便欢喜起来，一口应允。咸水妹见他应允了，更是欢喜，只有那运来在旁边听得呆了，自己也不知是欢喜的好还是不欢喜的好，心里头好像有一件东西在那里7上8下，自己也不知是何缘故。咸水妹便拿了2张银纸给运来，叫他带着老子先去买一套光鲜衣裤鞋袜之类，运老亨便登时光鲜起来，又叫了裁缝来量了他父子2个的衣材去做长衣。

0: 因为运老亨住在这里不便，又买了一份铺盖，叫他父子两个先到客栈里住下，一面另寻房屋。不到两天，寻着了一处，便置备木器及日用家私搬了进去，择了吉日迎娶，一般的古月彩鱼、凤冠霞帔、花烛拜堂成了好事。那女子在美国多年，那洋货的价钱都知道的，到了香港，看见香港卖的价钱，以为有利，便拿出本钱开了这家洋货店。我打听的这件事，觉得官场、市内、商家等都是鬼域世界，倒是乡下人当中有这种忠厚君子，实在可叹。那女子择人而事，居然能赏识在聘母离皇以外，也可算得一个奇女子了。勾当了几天，便回省城。如此来来去去，不觉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又从香港坐了夜船到省城，船到了省河时，却不靠码头，只在当中下了锚，不知是什么意思。停了一会儿，来了四五艘舢板，摇到船边来。二三十个关上签子手一拥上船，先把各处舱口守住，便到舱里来翻箱倒匣的搜索。此时是六月下旬天气，带行李的甚少，我来往向来只带一个皮包，统共不过八九寸长，五六十寸高，他们也要开了看看，里面不过是些笔墨账单之类，也咬了出来翻检一遍，连坐的藤椅也翻转来看过，甚至客人的身上也要摸摸。有两起外省人带了家眷从上海来，在香港上岸玩了两天，今天才付了这个船来的，有二三十件行李，那些签子手便逐一翻腾起来，闹了个乱七八糟。也有看了之后还要重新再看的，连那女客带的马桶也揭开看过，夜壶箱也要开了，把夜壶拿出来看看。忽然又听到外面轰的一声，放了一声洋枪，吓得人人惊疑不定。忽然又在一个搭客衣箱里搜出一杆六响手枪来，那签子手便拿出手铐把那人铐住了，派人守了。又搜索了半天，方才一哄而去。我要到外面看时，舱口一个关上洋人守着，摇手禁止不得出去。此时买办也在舱里面，我便问为了什么事儿。买办说，便是连我也不知道，方才船主进来问那关上洋人，那洋人回说不便泄露，正是不知为了什么事儿呢。我说，已经搜过了，怎么还不让我们出去？此刻去搜水手伙夫的房呢，大约是恐怕走散了，有搜不到的去处，所以暂时禁止。刚才外面为什么放枪？关上派人守了船边，不准舢板摇拢来，有一个舢板不知死活硬要摇过来，所以放枪吓他的。我听了不觉十分纳闷，这个到底为了什么？何以忽然这般严谨起来？又等了一会儿，签子手又进来了，把那铐了的客带了出去，然后一众搭客十个一起的鱼贯而出，走到船边还要检搜一遍，方才下了舢板，每十个人一船摇到码头上来，码头上却一字儿站了一对兵，一个蓝顶花翎，一个金顶蓝翎的官相对坐在马撒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标事件25年，美国为何走不出中东？也门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战略要地，红海航运格局再生变。2977架无人机在纽约重现世贸中心双子塔，特朗普将缺席纽约911纪念活动。9月11号是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恐袭发生后，美国一度长期陷入中东地区战争。25年过去了，美国陷入了另一场中东战争。
3: 当地时间10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战事将持续至其任期结束。美媒此前披露，白宫高级顾问私下向特朗普提及，美伊冲突可能会持续至其任期结束。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提出，德黑兰方面可能会继续顶住美国的压力，这有可能使冲突延续至2029年1月新一届政府上台后。特朗普同一天对美媒表示，自己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他再次强调，战事将在11月中期选举后迅速结束。尽管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冲突将很快结束，但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正在为战事长期化做准备。据美媒报道，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即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目前罗斯福号正在进行部署前的最后准备工作。美伊战事爆发后，美军中东基地遭到袭击，作为重要补给枢纽的巴林基地设施损毁尤为严重，严重冲击美国海军补给体系的正常运转。据悉，美海军补给舰不得不航行3500公里前往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获取物资，然后为部署在阿曼湾和阿拉伯海的作战舰艇提供补给。另一个补给点则是距离伊朗周边海域近6000公里的新加坡，这意味着补给舰需要穿越繁忙的商业航道马六甲海峡。除了多带东西，美国海军还计划增加更多补给点。9月5号，此前参与对伊军事行动的美海军罗斯号导弹驱逐舰停靠肯尼亚蒙巴萨港，该港口扼守西印度洋通往红海、曼德海峡的航线要冲。在传统停靠点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这次停靠被外界视作一次战略探路。美军意在验证蒙巴萨作为备选后勤补给节点的可行性，拓展航母编队在危机状态

0: 态下的停靠选项。此外，第三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队也将在今年秋季部署到中东地区，这意味着美军两栖作战部队将继续轮换。此前，美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队于3月抵达，6月被第11远征队接替。特朗普9号晚表示，若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红利。这番发钱的表态也被外界解读为伊朗战事可能长期化的信号。与此同时，伊朗近期也显露出主动升级冲突的意图。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9月4号以来，伊朗已向美海军一艘航母、数艘驱逐舰以及至少一艘两栖作战舰艇发射弹道导弹，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知情人士透露，伊朗装备了新型导弹，能够在飞行中机动变轨打击移动目标。这些袭击让美国官员越发担忧，伊朗打击舰船的能力有所提升。美媒称，这些袭击正将这场战争推向一个更危险的阶段，与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商船以及中东美军基地等目标所采取的克制性袭击相比，这场豪赌是一次重大升级。一旦美国军舰被击中，几乎必然会引发美国的猛烈反击，并可能重新点燃一场全面战争。分析人士指出，伊朗之所以选择升级局势，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军的封锁和不断加码的制裁让伊朗经济承受着巨大压力。伊朗南部重镇阿巴斯港毗邻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渔民表示，燃油成本走高，海上风险增加，使得出海时长受限，渔获量较往常有所减少。
1: 这里是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码头，渔船刚从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归来，他们黎明时分出发，驶向波斯湾。他们心里很清楚，如今各种危险正威胁着他们的生计。对这些渔民来说，波斯湾不仅是收入来源，更是赖以生存的命脉。这就是我从天亮到现在的全部收获。油越来越贵，海上风浪又大，头顶还不断有无人机飞过，再加上其他危险，我们没法在海上待太久，所以回来时就补到了这么一点。
2: 物价涨得太厉害了，我有3个孩子，新学年马上开始了，可我连给他们买学习用品的钱都拿不出来。
0: 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对彭博社表示，伊朗经济形势正在恶化，但伊朗领导曾认为与美国的战争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伊朗几乎没有选择，只能继续战斗。《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伊朗已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内恢复生产弹道导弹，这凸显出要彻底摧毁德黑兰的导弹计划有多么困难。美媒指出，导弹生产的恢复也意味着伊朗在这场消耗战中拥有更强的持续作战能力。与此同时，美国及海湾国家的拦截弹库存仍在不断减少。美方官员和军事专家估算，伊朗目前的武器库中仍然有数千枚弹道导弹，利用手头已有的零部件，至少能够组装数百枚导弹。就连特朗普本人也承认，伊朗仍然拥有一定数量的导弹。此外，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9号发布最新卫星影像分析报告称，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近期施工活动密集。杲山位于德黑兰以南约225公里处的纳坦兹核设施附近，2020年前后开始建设。美国智库认为，杲山地下设施可用于组装离心机、开展铀浓缩以及铀转化等各类核相关作业。
1: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报告指出，该设施已经从积极挖掘阶段转向可能的内部施工阶段。今年该地的道路运输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并且对入口通道等进行了加固。但分析也指出，尽管进行了施工，该设施目前尚不具备铀浓缩能力。目前情报机构将杲山视为伊朗可能用来保护其未来核计划相关行动的场所。
0: 特朗普9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再次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杲山核设施。
3: 从2001年出兵阿富汗开始，美国屡次军事干预中东。25年来，美国为何依然没有走出中东呢？
0: 路透社10号刊文指出，随着美伊冲突呈现长期化的态势，美国再次陷入了911事件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
4: On my orders。
0: 2001年10月7号，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不到一个。

0: 月后，美国为报复基地组织发动了阿富汗战争。2011年，驻阿美军人数一度超过10万人。2021年8月，美军全部撤出阿富汗，这场战争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2003年3月，小布什政府以萨达姆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事后证明，所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完全是子虚乌有。美英等国基于捏造的情报，开启了一场战争。2011年，在付出了4000多军人阵亡的代价后，美军结束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但此后，伊拉克局势一直不稳，美国也在当地长期驻军。
1: The decision to go into Iraq was a bad decision.
2: 入侵伊拉克是一个错误决定，也扭曲了美国原本想要实现的目标。伊拉克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我们并没有明确这样一个具体目标，让派往那里的部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以及明确这场战争最终将如何收尾，这是那场战争最终失败的原因。
0: 外媒表示，特朗普曾以和平总统自居，承诺终结海外战事，不再主动开战，但本届政府却主动挑起美伊冲突。分析人士称，这场战事很有可能被视作特朗普时代的无休止战争。
1: We repeated all of the same mistakes.
2: 我们在伊朗犯了所有同样的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经演变成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0: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世纪初，深陷两场地区战争后，美国开始调整战略重心。但在调整过程中，美国始终未能完全从中东抽身。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为协防以色列投入大量军事资源，并派兵在红海方向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025年6月，美军在以色列与伊朗冲突的最后阶段加入战局，空袭伊朗3座核设施。2026年，美以伊冲突延宕至今，美国不得不从本土、亚太和欧洲多个方向调遣人员和武器装备支援中东。
3: 911事件之后，美国在中东地区多次动武，也因此多次深陷泥潭。首先，我们看到美国迷信进攻性政策，认为只要凭借军事实力就可以实现短期收益，但结果是，不管是在阿富汗、伊拉克还是在伊朗，美国都承受巨大的损失。而与此同时，美国试图按照自己的战略目标来塑造地区安全格局，但是这一过程没有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反而制造了新的问题，给中东地区带来了更加复杂的局面。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不但自身承受代价，同时美式霸权也频频遭受到质疑和批评。美国对于中东地区的这种干涉和影响，没有让自身霸权变得更加强大，反而是走向了更深的衰落。
4: 25年过去，911仍然是美国社会一道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袭击改变了美国的机场边境情报系统和国家安全政策，也改变了美国人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安全的认识。
0: 据美媒报道，美国健在的4位前总统拜登、奥巴马、克林顿和小布什将共同出席当地时间11号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现任总统特朗普将缺席，据悉他将赴五角大楼出席在那里举行的另一场纪念仪式。当地时间9号，纽约举行了一场无人机灯光秀，以纪念911事件25周年。由2977架无人机组成的机群在夜空中展现当年世贸中心双子塔的轮廓，每架无人机代表恐怖袭击事件中的一名遇难者。2001年9月11号，4架美国民航客机遭恐怖分子劫持，2架撞塌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大厦，1架撞毁华盛顿五角大楼一角，1架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袭击导致约3000人死亡。法新社指出，911事件是自二战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袭击。事件发生时，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正在佛罗里达州一所小学参加公开阅读课。9号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小布什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上午8点46分，第一架飞机撞击世贸北塔时，小布什团队以为只是一场意外事故。9点03分，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南塔。 时任白宫战情室主任德伯拉·勒维尔在现场通过电视看到了当时的情景。大约30秒后，他判断这不是事故，而是恐怖袭击，并通知了时任总统办公厅主任安迪·卡德。卡德悄悄走到小布什身边，向他汇报了恐袭的消息。小布什没有立即离开教室，而是继续坐在前排听学生们朗读。小布什在小学活动室里做了简短的讲话，随即离开了学校。途中，他又收到了五角大楼遭到袭击的消息。在空军一号上，小布什下令所有在美国领空内的民航飞机必须立即降落，否则将被击落。美国首批战斗机女飞行员希瑟·彭尼和另一名飞行员马克·萨斯维尔接到了一项任务，击落一架飞向华盛顿的失控客机。往战机上挂载导弹需要1个小时，而当时已经没有时间挂载导弹。彭尼和萨斯维尔在华盛顿上空什么也没有发现。1个小时之后，他们接到消息，93号航班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处空地坠毁。
4: 继10号攻占红海港口重镇穆哈后，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又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美媒称，胡塞武装近期闪电式推进，让曼德海峡成为伊朗向美国施压的新战场。
0: 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悉，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胡塞武装进入穆哈，穆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除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另一条重要航道。
5: Let's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port.
6: 进一步仔细观察这座港口本身，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条机场起降跑道以及多处仓储设施。但穆哈港的战略价值不仅在于这些设施，更在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穆哈港紧邻曼德海峡北端，这里是红海通往苏伊士运河的海上门户，扼守着关键的交通咽喉。该航道最窄处仅约16公里，承载着全球相当大比例的海运交通。掌控了穆哈港，就等于占据着世界上最繁忙航道上的一个重要战略制高点，进而能够撼动每天数百万桶原油、天然气以及大量粮食和工业设备的贸易活动。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胡塞武装近日沿着也门红海沿岸闪电式推进，背后获得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直接指导，目的在于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开辟新战线。据悉，伊朗上周指示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攻击，并承诺提供更多资金和武器，多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也已前往也门。随着战火持续扩大，曼德海峡中一座小岛毗邻岛的战略位置也愈发凸显。毗邻岛位于穆哈港以南大约80公里处，扼守曼德海峡最窄处，距离非洲只有大约20公里。
7: 你现在眺望红海所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曼德海峡，这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比美伊冲突已经造成的影响还要大。眼下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以及当前的能源市场都显得十分脆弱，而这里发生的一切可能会影响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前途。
0: 目前胡塞武装现已控制也门首都西北部大片地区以及毗邻岛以北大部分红海海岸线。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攻占穆哈并继续向曼德海峡推进，借助山地地形和无人机导弹能力，其管控乃至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增强，红海航运面临新变局。也门政府军警告，如果这片区域失守，将是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噩梦。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条海上咽喉要道均面临威胁，沙特八月石油出口量降至每天约300万桶，创下至少13年来的最低纪录。此外，美国全国柴油均价史上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最新一轮燃油成本飙升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通胀压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美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没有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的计划。 报道称，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美方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

0: 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0号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
1: 美国当前在也门问题上面临着两难的决策，一方面呢，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安全直接关系国际油价，也关系美国的重要利益，因此

0: 经高度紧张，也不具备进一步加大投入的条件。因此美国采取了有限介入的策略，也就是拒绝直接参战，但是支持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必要时呢，可能还会向沙特提供有关战场态势、地理空间、目标数据等情报支持，同时保留护航和加大威慑的选项。但是如果红海事态持续升级，继续推高国际油价，可能会迫使特朗普重新计算军事介入的成本和收益。
1: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1: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啊。
0: 这人家都说大补，
1: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啊？啊，
0: 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2: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1: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若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腿上冒出小鼓包，久站久坐人群别忽视。今天的保健小贴士提醒大家，白露寒气自此而生，养生应该注意哪些要点？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张女士从事服务行业，经常要久站。2年前，他发现左腿有静脉曲张，觉得是小毛病，就没有太在意。谁知道最近越来越严重了，去医院就诊之后才知道，原来静脉曲张并非只是外观问题，久拖不治有诱发血栓，进而产生严重并发症的潜在风险。来听报道。
2: 鼓起来有时好像有一点酸胀吧，反正疼也不疼。静脉曲张嘛，知道是知道，就因为自己上班没有时间嘛。
3: 直到最近，张女士发现左腿开始出现大片黑色沉着，才开始担心起来，到医院就诊。在病房里，她遇到了同样从事服务行业，也因为久站引起静脉曲张的宋女士。
4: 服务员呢，就是端菜啊，什么东西的呀，你不来回走吗？就站得多一点，他有点鼓出来嘛，能看到有一个像一个小包一样的白孩子。这两年今年好像严重一点，偶尔会疼一下。
3: 医生为两位患者都实施了微创手术。静脉曲张属于临床常见病，国内发病率大约在10%左右，女性患者多于男性。
5: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蚯蚓腿，就是腿上的时候明显能看到这个血管明显的淤积出来了。它的这个发病的主要原因可能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跟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日常的这个工作性质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比较高发的是见于一些长期久站久坐的这种患者，像我们的外科医生，像我们的老师，像今天收治的两位患者，都是从事酒店服务行业的，长期的久站。
3: 静脉曲张40岁以下就诊人群占比正在上升，不少20-30岁年轻人已经出现毛细血管扩张、早期静脉曲张表现，很多人把它当成小毛病，不去就医，殊不知潜藏不小危险。
5: 如果不及时就诊的话，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老烂腿，就是它后面最严重的会出现皮肤的破溃、溃疡啊，这个时候愈合相对比较慢，甚至呢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就是他的这个静脉曲张啊，他血液长期淤滞会导致血栓，甚至呢这种血栓会导致我们的深静脉的血栓，甚至呢这个血栓会进一步的往上到下腔静脉到那个肺，引起我们的肺栓塞，这种是非常致命的。
3: 医生提醒，日常尽量避免连续久坐久站。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多做踮脚、勾脚动作，锻炼小腿肌肉，控制体重。属于高危人群的，可在医生指导下佩戴医用弹力袜，做好防护。
1: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0: 保健小贴士。摔和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已

0: 夜凉，白露节气，地面上的热气逐渐潜入地面以下，秋凉渐盛。秋季天气下肃，地气收敛，空气开始变得干燥，因此白露养生应当注重保暖与润燥。今天的保健小贴士，我们就来聊聊白露养生。
1: 白露起居，早睡早起。黄帝内经中讲，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也就是说，日常起居应该注意早睡早起。此时大自然的阳光逐渐收敛，阴气将越来越盛。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起居也需要顺应自然界的这种变化。民间有句谚语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也就是说，白露节气过后就要重视保暖避寒了。白露变化最大的就是昼夜温差，此时气温明显开始下降，早晚要记得及时添衣，以免着凉。尤其是对于年老体弱者，稍不留神就很容易诱发伤风感冒或导致旧病复发，出现风湿性关节炎等风寒痹症。白露时节，人们容易出现口干、唇干、鼻干、咽干、大便干结、皮肤干裂等秋燥症状，这主要是因为燥性干涸引起的。一般多饮水，服用养阴润肺的中药，也能起到较好的滋阴润燥效果。平时大家也应该多注意补充水分，多喝白开水、豆浆、牛奶、淡茶等饮料，以养阴润燥。此外，还可以多吃些新鲜的蔬菜、水果，以及多食用一些百合、蜂蜜、莲子等清补之品，以顺应肺的清肃之性。白露时节是呼吸系统疾病高发和容易加重的时期，像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等。此时加强锻炼也是预防疾病发作和缓解病情的有效途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情况选择适当的运动方式，比如每天坚持跑步、快走、游泳、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等，即为动，也要劳逸结合，注意休息，如听轻音乐、散步、冥想等进行放松，即为静，从而达到运动调养、养生调摄、动静结合的目的。
0: 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节目过后呢，你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各界名流的跌宕人生，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政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九一零，新闻故事。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剑桥最年轻黑人教授的最后九天。
2: 2026年8月14号，当救护人员进入伦敦南部一处住所时，41岁的贾森·阿尔代已失去意识和反应，随后被宣布死亡。伦敦警察厅调查后称，阿尔代的死亡出乎意料，但目前没有可疑他杀迹象。阿尔代是剑桥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黑人教授，因被指论文抄袭不堪舆论压力，在辞职九天后去世。8月17号，数以千计的民众身穿黑衣，手拿玫瑰和向日葵，聚集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参加阿尔代的悼念活动。
1: 阿尔代的履历颇具传奇色彩，他来自伦敦南城一个低收入社区，父母是加纳移民。阿尔代后来在自传中写道，他三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全面发育迟缓和读写障碍，11岁才开口说话，18岁学会读写。早年他做过体育教师、夜间清洁工和超市店员，但阿尔代从未停止学习。2015年，他获得了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博士学位。2018年，阿尔代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并在罗汉普顿大学获得高级讲师职位。随后，阿尔代进入杜伦大学任社会学副教授。2021年，他获聘格拉斯哥大学教育社会学教授。2022年，剑桥大学教育学院决定聘用他。2023年3月，37岁的阿尔代成为剑桥大学教育社会学教授，校方称他是剑桥最年轻黑人教授。据英国广播公司当时的报道，剑桥大学全校只有5名黑人教授。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2021-2022学年统计数据，英国高校教授中黑人所占比例不足1%。而另一方面，从发表第一篇论文到获得剑桥大

学教习，阿尔代只用了5年时间。阿尔代的逆袭之路很快被媒体塑造成英国高等教育多元化的标志，英国卫报甚至称他为超级明星学者。不过荣誉来得快，质疑也来得快。2025年开始有人指控阿尔代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2026年7月，曾在剑桥大学做哲学研究的内森·科夫纳斯公开称，阿尔代的博士论文与既有文献存在大量相同或近似的段落。随后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阿尔代的博士论文中有超过100处段落与另一名研究者发表于2009年的论文相同或近似。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阿尔代承认自己的博士论文存在疏漏，称自己因患有自闭症，不得不靠模仿来写论文。不过他坚决否认抄袭。与此同时，英国媒体还对阿尔代关于个人生活的自述提出质疑。他曾表示自己在6天内跑完约965公里的慈善跑，并在20年间为慈善机构募集了500万到550万英镑。后来因遭舆论攻击，他又改口称这965公里实际上用了12天才跑完，而善款则由多个团队共同募集。舆论发酵之初，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对阿尔代的学术造假案进行了一番调查，认为其论文的疏漏在合理范围内，是被允许的，认定其博士学位继续有效。剑桥大学最初也公开维护阿尔代，称针对他的指控是卑劣行为。但到8月5号，随着舆论发酵，剑桥大学宣布启动对阿尔代的调查。同一天，阿尔代宣布离职。他在声明中说，持续不断的指控、猜测和公开评论已对自己和家人造成严重影响。批评可以是学术生活的一部分，但他承受的远远超出了学术分歧。然而整个事件并没有因阿尔代的辞职而画上句号。纽约时报查阅了阿尔代当年所获教习的招聘要求，要求明确指出，应聘者应有具国际影响力的杰出研究记录，并具备成功指导博士生的记录。然而阿尔代发表的论文数量并未达标，另外他频繁更换任职机构，没有在一所学校完整指导过一名通常需要3年以上才能毕业的博士生。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8月12号，剑桥大学校长戴博拉·普伦蒂斯致信全校，宣布将独立调查4年前阿尔代的任命程序。随后他将阿尔代的教职任命形容为一次异常。阿尔代辞职后，英国媒体对他的批评没有停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英国媒体共发表了249篇相关文章。《太阳报》称他为抄袭教授，《每日电讯报》称他为剑桥大学多元化门面男孩，《泰晤士报》还颇为讽刺地使用检测工具分析其辞职信是否由人工智能生成。8月14号早上，阿尔代给好友西蒙·巴伦·科恩发了一条语音短信，觉得要撑不住了。当天下午，阿尔代的尸体就被救护人员发现。科恩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被无情地审视、嘲笑，那些言论抹黑了他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这起死亡案件迅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社会讨论，一时间阿尔代的名字频繁出现在西方各大媒体头条。8月15号，英国首相伯纳姆称，阿尔代之死是多层面的悲剧，需要反思。有人认为媒体攻势的背后是种族主义，阿尔代死后，反种族主义团体聚集在一起，9万多人联名请愿，要求公开调查媒体对阿尔代的报道。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赵正元表示，对阿尔代的论文进行监督调查固然是媒体的职责，媒体不需要因当事人的弱势身份而回避合理质疑，但媒体也有义务防止未经充分证实的指控持续扩散。一些人士认为阿尔代之死背后有着更复杂的问题。赵正元说，这十几年来，欧美高校越来越重视所谓多元化、平等、包容，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

对传统学术体系中族裔、性别等结构性不平等的纠正，但近年来所谓多元化、平等、包容议题扭曲了英国高校的学术标准，一些大学热衷于招募黑人学者，把他们当作可以炫耀的成绩，却没有做好相应的学术背景审查。英国前内政大臣克莱弗利批评剑桥大学，称其把阿尔代的年龄和族裔看得比才能更重要。阿尔代之死令剑桥大学蒙羞，折射出英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困境。阿尔代生前把自己的处境比作伊卡洛斯，这个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因飞得太高，双翼被太阳融化，最后落水丧生。阿尔代曾说，自己一直想成为一个飞得离太阳很近的人，但有时也会怀疑是不是离得太近了。阿尔代像伊卡洛斯一样坠落，而灼烧他翅膀的正是曾经追捧他的声音。

以上就是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的剑桥最年轻黑人教授的最后九天。我是张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书事论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始至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说事论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上篇。
4: 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砥砺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历史辉煌。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4: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

0: 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
1: 这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深刻阐明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认识论和方法论、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达到新高度。
0: 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如何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在风云变幻中赢得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最根本的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冯迪。
3: 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9:10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相亲诈骗。
2: 重金付费相亲，只为寻觅良缘。可谁能料到，客户花了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服务费，结果见面的对象竟然是50元雇来的婚托演员。
3: 近日，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一起特大婚恋诈骗案，撕开了犯罪团伙以婚介公司为伪装，以优质资源为诱饵，进而精准收割客户的黑色产业链。1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涉案金额近100万元。我们来听报道。
4: 2025年，家住上海的刘先生为寻觅婚恋对象，在一家名为至情一网的婚姻介绍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然而付完款后，刘先生发现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敷衍，见面时长不足10分钟便匆匆离开。为了尽快匹配到心仪人选，刘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推销下又支付了10,000元来升级服务套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后续的相亲见面依然都是敷衍了事。期待屡屡落空的刘先生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与承诺严重不符。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以同一案由向这家至情一网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并非只是简单的消费纠纷。今年3月，上海普陀警方接到线索后展开调查。家住上海的张先生也是至情一网婚介公司的顾客。他说，他是2025年6月时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家公司的引流广告。一番咨询后，他支付了29,800元的相亲服务费。然而，和刘先生一样，张先生的相亲对象也态度敷衍，每次见面都草草结束。之后，张先生轻信了销售人员提供更优质相亲对象的说辞，又追加了50,000元的服务费。
5: 他反正就跟我天花乱坠，然后就说什么他介绍的肯定能够，就是最后能成的，甚至一次就成，被他抓住心里了，就在2万的基础上又加了5万。
4: 为了诱导张先生升级服务，销售人员还抛出重磅福利，承诺如果张先生成功恋爱并结婚，公司还可以返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5: 第一次好像是返40%还是60%，然后第二次是写80%。
4: 很快，在婚介公司的安排下，续费后的张先生用完了套餐内的所有相亲次数，但感情上却依然毫无进展。他和相亲对象的见面几乎全是走个过场，期间张先生也表达过不满，提出过退费要求，但婚介公司

0: 都予以拒绝。直到今年3月9号，当警方联系张先生核实相关线索，他才意识到自己这是遭遇了婚介骗局。
1: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还发现了一个细节，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玉某某曾经开过同类型的3家门店，这家智情一网呢，已经是他操盘的第4个婚介公司了。所有公司都是开满1年之后，很快就换到其他区再开新的公司，把原来的公司注销掉。
2: 公司频繁搬迁更名，相亲服务全程敷衍，诱导客户高价续费，层层圈套，圈走消费者的钱款。种种异常的经营迹象表明，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工作人员有实施诈骗的嫌疑。
1: 那在全面厘清该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之后，警方兵分多路，同步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包括主犯玉某某、沈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
0: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们的作案手段。他们先开设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引流，当潜在客户留下信息后，便由销售人员电话邀约，请客户到门店咨询。
3: 那以后就问他，就说你这周有时间吗？你这周有时间吗？又一直跟他讲，你这周有时间吗？啊，有时间自己过来看一看。这样问题就经常跟他发展，你这周有时间吗？天气很好，你有没有找个对象啊？包括最近还是单身吗？然后就去关心关心他，然后他知道了就会过来。
0: 客户上门后，店内的销售人员会根据对方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10几万元不等。
4: 他们销售会把他们带到小房间里后，长达2到3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去这样去谈。
0: 一旦客户签约后，公司的红娘团队则会进行后续对接，诈骗套路的核心一步就此启动。红娘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快速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为了能够让被害人继续掏钱签下第2份合同，续费团队的销售人员就会登场了。他们会用样貌出众、条件更优越的相亲对象资料作为诱饵，让被害人相信花费更多的钱升级服务就能见到这些优质对象。一旦客户续费成功，红娘便会安排其与所谓的优质对象见面，而这些人其实都是团队雇佣的婚托。
2: 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婚介公司的红娘就是像婚托的经纪人，他们一边按客户需求定制相亲对象的资料，一边统筹资源给婚托派单，甚至还形成了一套结算体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民警了解到，婚介公司会以资源费的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某，再由其分配给手下的几个红娘。红娘拿到钱后，就会雇佣婚托完成一场场虚假相亲。
3: 说你过来帮我走个过场，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对吧？或者说一天给你安排个5场到6场，在不同的房间里面，你这里看完到下个房间。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像兼职一样的一个情况。
0: 为了快速消耗客户的相亲次数，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接单。那手下为数不多的婚托被约见完了怎么办呢？为了稳住客户，这个团伙内部还形成了婚托拆借的潜规则。
4: 红娘婚托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手上没有婚托的时候，他会问别的这个红娘去拆借，那么这就等于像一个工具一样，就是你可以借给我，明天我也可以借给你啊，当然目的都是一样，就是为了消化次数。
0: 民警侦查发现，有些婚托甚至与公司的每一个客户都见了个遍，演一场相亲戏几乎成了他们的固定兼职活动。
3: 集中在周末吧，那一个礼拜看7个人到8个人，最多一个婚托我看他大概1年里面140不到是有的。
0: 为了提升骗局的迷惑性，精准匹配客户需求，部分婚托的资料信息还会根据客户的喜好进行修改。比如这个化名为张某的几份简介中，基本信息和个人介绍等信息一模一样，但照片却换了多种风格，爱好也各有不同。
5: 民警了解到，大多数被害人只会误以为是服务的性价比太低而自认吃亏，很难察觉到自己被骗。
0: 如果有客户发觉不对劲儿，要求退款，公司

0: 也有话术来应对，他们以将会扣除30%税费为由进行拖延，甚至直接甩出一句去法院打官司吧，让客户知难而退。而当投诉累积到一定量时，公司干脆就关门跑路来逃避责任。经初步统计，警方已核实被害人10余人，涉案金额近10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玉某某、沈某某等1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 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面对高价婚恋套餐，务必要保持理性，不要因脱单心切而落入骗局。好了，以上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生命中有一百种传递美好的方式。淋过雨的人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接过玫瑰的手总会留下淡淡余香绕腕。熠熠微光却有星河灿烂，记录微小方能绽放伟大。新闻九一零，请帮我谢谢他，你送出的每一份善良都有意义。
1: 近日在德保县发生了一件暖心事儿，德保县环卫工人陆桂美在清扫街道时捡到了一个装有20000元现金和手机的包。面对这笔从天而降的巨款，他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选择上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当天清晨6:48，陆桂美像往常一样在责任路段清扫，清扫到一处路面时，她在地上发现了一串钥匙和银行卡，随后又在路边。

0: 的电动车上发现了一沓现金。
1: 我看到了，我也发抖，没见那么多谁呢。
0: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款，陆桂美当即拿出手机拍照留存证据，决定先把财物妥善保管，等完成清扫任务后再上交公司寻找失主。上午8:10左右，陆桂美结束早班清扫，第一时间把全部捡拾财物送到公司。公司负责人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与此同时，失主陆女士发现财物丢失，也焦急地拨打了报警电话。德保县公安局警卫和特巡警大队民警陈斐宁
2: 接警后，我们迅速到达现场并展开调查。在接触警中，正好有一名环卫工人把捡到的现金和手机交到我们局的接报案中心。
0: 经民警核实，陆桂美捡到的正是陆女士遗失的财物。在民警见证下，陆桂美请失主陆女士当面清点，确认分文不少后才放心交还。从接警到物归原主，全程仅用了半个小时。据了解，今年61岁的陆桂美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全家五口人，夫妻俩都是环卫工。虽然生活并不宽裕，但面对这笔相当于自己数月收入的意外之财，她选择了坚守诚信本心。环卫工人陆桂美，
1: 借钱才来打工了，辛苦也跟也做了，不过我也没有这个本心说藏起来要这样的。他只用钱了，他肯定也是谢谢有人捡得帮他包裹了，他也心里他也踏实哦。
0: 失主陆女士，
3: 如果不是他说好，应该也是被别人拿走了。
0: 身处平凡岗位，心怀赤诚本心，拾金不昧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是最动人的凡人善举。这份质朴纯粹的善良，彰显了普通人最可贵的道德底色。
4: 新闻910，请帮我谢谢他。如果您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跟您生命中出现过的感动说一声谢谢，欢迎给广西台新闻910官方微信微博留言。

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910热点解读。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我是星宇，今天来关注可食用课本。新学期开启，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中悄然走红。它们外观酷似课本或试卷，多在电商平台

0: 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1: 啊，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
0: 这些链接多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可以放心的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售价从几毛到几元一袋，每袋呢只有几克重，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呢还搭配着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制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是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开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照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
2: 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0: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的五种色素。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铝色店、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当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专家介绍，这类零食往往非常廉价，小作坊可能会使用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工业油墨，存在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是小孩肝肾功能损伤的潜在因素。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之后再入口，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之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课本和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被需要消灭的负担。家长应该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焦点事件，精致述评，一周最新闻，九一零新闻周刊。
1: 欢迎来到九一零新闻周刊，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先来说说一周国内热点。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营造尊师重教社会风尚，从来不是一时的节日之意，而应是久久为功的制度守护与全民自觉。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关爱教师，赋能教师，完。

完善保障机制，拓宽成长通道，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舒心育人。社会各界要厚植从教上学文化沃土，致敬师者奉献，传递育人温度，这样才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坚实教育根基。日前，工信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历史经典产业主要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多部门出台的意见不仅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顺应了时代发展之需。我国历史经典产业遍布各地，在新一轮发展中应坚持分类施策、差异化发展，各地应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引导区域错位发展，协同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避免同质化竞争和重复建设。去年11月，湖北省卫健委印发《创新药鼓励应用目录》，将26种本地药企的药品圈了进去，要求全省2级以上公立医院优先配备。对此，日前市场监管总局认定，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39条以及第45条，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并向湖北省政府致发行政建议书，要求追责问责。如此操作，患者是第一个埋单的，他们只能在被圈定的范围内做选择。本地药企看似受益，实则被养在温室里。靠保护活着的企业，一旦篱笆撤掉，真刀真枪的市场面前会是什么表现呢？全国统一大市场没有自留地，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是在开放竞争中长出来的，不是靠红头文件喂出来的。最近有媒体报道，一边开车一边搞副业的斜杠司机还真不少。开车刷短剧算基本操作，还有在车里挂满玉石挂件的珠宝商司机，把咖啡机搬进副驾驶卖咖啡的咖啡师司机，在副驾驶座椅后背挂满膨化零食以吸引青少年消费的零食店司机等。对这类行为都不用搬出法律条文，用最朴素的道理讲，开车看手机聊天都很危险，更何况是盯着屏幕看短剧做生意。想挣钱的司机和要安全的乘客同处一车，如果乘客没有当面制止的勇气，能不能让投诉渠道足够畅通？平台能否探索合规的附加商业模式？总之，创新不能越过安全红线，司机搞副业不能拿乘客生命冒险。近日，江苏常州一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千里送娃上名校视频，引发关注。视频中，一辆车牌号为苏 DWE985 的面包车行驶在高速路上，车身写着4000里陪闺女，哈工大起新城，请让我先走，谢谢。常州警方表示，网友 P 图篡改号牌在网络传播，易误导公众，存在被效仿风险，情节严重的将承担法律责任。用 AI 把本不存在的信息包装成暖心新闻，不仅愚弄人，更会磨蚀社会信任，性质恶劣。对这类 AI 造谣，监管部门要更新技术手段，让监管跑在谣言前面。执法部门要对 AI 造谣背后的黑灰产业链实施全链条打击。平台作为信息分发的第一道闸口，更要守土有责。而作为普通人，也要先核对再共情，不要一味感动。好，我们稍事休息，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一周要闻就在这里，九一零新闻周刊。
1: 九一零新闻周刊，接下来盘点两条本周国际要闻。近日 NBA 球员迪隆·布鲁克斯到中国武当山学武术，再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掀起一波功夫热潮。从去年 NBA 球星文班亚马在少林寺闭关多日感受修行，到今年多位球星现身中国武术圣地体验武学，海外体育明星功夫打卡中国现象在社媒上掀起热议。一个国家的文化吸引力根本上来源于海纳百川的包容胸怀和深厚延绵的文化内核，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愿意主动走进来沉浸其中。当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带着对中国智慧的惊叹与折服离开时，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正通过这些最鲜活的民间足迹，在世界舞台上写下最自然也最动人的篇章。近期，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据称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德国政府指责俄罗斯与此有关，并决定9月18号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否认德方相关指控，并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这起事件是俄德双边战略互信丧失、关系持续恶化的集中体现。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德关系陷入低谷，俄德在政治、外交、舆论各层面对抗持续升级的情况下，很难看到双方在中短期内进行外交接触或达成局部妥协的可能性。影响俄德关系的变数之一是德国国内政治走向，如果德国选择党等政治势力进一步壮大，两国关系可能出现有限缓和。以上就是九一零新闻周刊，我是张涛，下期我们再会。

九一零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九一零历史回声，我是马晨。平型关是内长城的一个关口，位于山西省灵丘县同繁峙县分界线的平型岭上。明朝正德六年，也就是公元1511年修筑的内长城经过平型岭，并在关岭上修建关楼。平型关城虎踞平型岭南麓，周围900余丈，南北东各置一门，门额镌刻平型岭三个大字，可谓是峻岭雄关。1937年9月25号，八路军115师就是在这里设伏，取得抗战首胜，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

0: 来重温这段抗战历史，为您讲述血战平型关上集。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日军调重兵在平津一带集结，试图在华北组织一场大会战，击溃中国军队主力，逼迫中国屈服。战局首先在平绥铁路沿线展开。8月26号，日军第50团突破国民党军在北平西南方向的南口防线后，随即攻陷怀来。27号，日本关东军由承德南犯，占领张家口，随后全力抢攻山西北部重镇大同。第50团则从怀来向玉县进犯，主攻方向直指比邻大同的天镇杨沟。板垣征四郎，日军第50团师团长，1931年与石原莞尔共同策划918事变，以10000人的兵力挑战20万东北军，为日本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充当急先锋，是名副其实的野心家。虽率军集结于河北玉县，板垣实则对山西虎视眈眈，然而他并不知道，此时八路军的一员猛将也正率队伍开赴山西，他便是新任115师师长林彪。1937年8月下旬，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林彪任115师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他们领导的这支队伍将率先开赴抗日前线。此时全国各条战线上，中国军队虽奋力抵抗，却一胜难求。民族存亡之际，面对岌岌可危的战局，中国军队太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全国同胞的抗战士气。那么八路军抗日的第一仗该在哪里打呢？军事专家牛明明：
1: 山西居高临下俯瞰整个河北平原，保住了山西，就能够有力地从侧翼牵制整个日军在华北的进攻，而且山西山多地形复杂，利用这一点呢，可以有力地组织日军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的进攻，而且八路军更可以利用这一点打他擅长的阻击战。
2: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0: 胜利是40000000同胞发自心底的呐喊。918事变后备受屈辱的这个国度和他的子民们，无时无刻不期待着一场真正的胜利，一雪前耻，重振信心。
3: 1937年9月上旬，板垣第50团集结于山西河北交界的玉县。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此时接到一个出乎他意料的命令，部队要向广陵、灵丘方向发起进攻。根据之前的情报，桥本一直认为部队会往保定方向参与华北会战，却没想到突然要向山西移动。此时第50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正在实施心中酝酿已久的一个大胆的计划，他联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违反日本大本营和华北方面军的战役企图，紧随败退的中国军队嚣张地向绥远发起追击。1937年9月上旬，东条混成旅团沿平绥线击破李福英部防守的永嘉堡、天镇间的防御工事，直抵杨高城下。中国军队不战而退，撤离大同，退守内长城的平型关、如月口、雁门关一线，以3个师、2个旅的兵力据险布防。而在东条混成旅团把第二战区主力吸引到大同附近后，板垣突然兵锋一转，直指平型关。军事专家牛明明：
1: 板垣知道平型关地处山西和河北的交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他扼控着灵丘至大营的公路，一旦拿下平型关，便可包抄雁门关的后路，与东条纵队会合，共同夹击太原。
3: 9月下旬，日军兵分2路向山西进犯，关东军东条混成旅团由大同沿同蒲线直趋太原，板垣的第50团由广陵向灵丘、平型关等地进犯。

0: 企图夺取内长城线上的平型关要隘，而后会同正太县日军向南攻占太原，以夺取山西，并进一步解决华北战局。9月20号，第五师团21旅团以2个大队的兵力南下占领灵丘县城，日军对全城百姓进行血腥屠杀。3天之内，1000多位手无寸铁无辜百姓倒在日军的屠刀下。此时，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正率部日夜兼程，向灵丘县境内的上寨下关秘密接敌。他雄心勃勃，胸有成竹，要用一场彻底的胜利来提振中国军民的士气，告慰同胞的期待，提升八路军的威望。1939年9月19号，中秋节当天，晋绥军独立第八旅已经到达了平型关，并在第二天占领了平型关阵地。平型关战役，中国军队投入兵力10多万人，达11个军，目标是在平型关地区围歼日军。八路军115师成为其中的一支生力军。9月19号，彭德怀和彭雪枫面见阎锡山，共商平型关战役部署。军事专家牛明明：
1: 阎锡山要求八路军和晋绥军的高贵支部共同防守平型关，在灵丘平型关大营线组织防御。彭德怀的意思是，友军坚守平型关的正面，而八路军的115师则隐蔽集结在敌人前进的侧后，从侧后呢夹击进攻平型关的敌人。
0: 这次谈判最后达成一个折中方案，林彪率115师343旅去灵丘上寨地区，协助友军袭击日军侧翼；聂荣臻率344旅及直属队进至富平。板垣征四郎在占领灵丘后，派出2路人马向平型关发动攻击。第21旅团先头部队在9月21号午夜已经到达平型关脚下，22号攻占平型关西北的东跑池制高点。21旅团所辖第21联队2个步兵大队、副炮兵2个中队，则向平型关侧后大营迂回绕袭，企图切断晋绥军平型关的后路。林彪率八路军第115师驻守在灵丘至平型关公路以南的山丘地带，军人特有的敏锐让他决定利用这里的独特地形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给肆意妄为冒进平型关的板垣师团以沉重打击。
2: 1937年9月25号凌晨，115师冒雨来到桥沟中段一侧高地，天亮后战斗即将打响，他们没有时间挖工事做掩体，只能利用地形就地隐蔽。师指挥部设在他们身后不远处的山腰上，之所以将指挥所设在敌人的打击射程之内，是因为那里能够居高临下俯瞰整个战局。此时师长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正在指挥所里做最后的战术布置，他们知道这是一场必须胜利的战斗。感谢您收听本期910历史回声，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血战平型关下集，欢迎继续收听。
3: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4: 你朋友圈的9宫格凑齐了吗？
5: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6: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7: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4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5: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4: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9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

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度，激情，梦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8: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7: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0: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9: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0: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9: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2: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3: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4: 她帮忙。
15: 王婶儿，过年好。
14: 你是？
16: 没认出来呀？
13: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5: 是，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2: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17: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8: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9: 你们不是加班吗？
20: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9: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7: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9: 您好，我叫陈桂梅。
2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

0: 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4: 各位乘客，下一站
5: 公交2分钟一班，
4: 欢迎乘坐1号线。
5: 地铁5分钟一班。
6: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5: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4: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7: 欢迎乘坐1号线。
8: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9: 被狼吃了，没有了。
8: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因为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5: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6: 何为广？
7: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食堂年产量占全国。
8: 一湾小碗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9: 铁路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十八个。
6: 何为稀？
10: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1: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2: 拥有5A 级景区9个，4A 级景区达334个。
6: 何以广西？
13: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4: 丝绸之路。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5: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6: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6: 患者姓名：
17: 长江。
16: 症状：
17: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6: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

0: 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 那我这头晕目眩。
0: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 啊，
0: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2: 是
1: 的。
0: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一天三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3: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4: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5: 八十八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6: 三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7: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4: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5: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6: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4: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8: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9: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10: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11: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10: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11: 不信。
12: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11: 不信。
13: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11: 还是不信。
14: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11: 父皇，我就选他了。
10: 女儿，这是为何？
11: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15: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6: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4: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17: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8: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17: 一条希望之河，孜孜静静，通连世界。
19: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20: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17: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21: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嘞。
17: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谢谢，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3: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4: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5: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6: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7: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18: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5: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听见美丽中国。
19: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20: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21: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9: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22: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20: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13: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23: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24: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3: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19: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0: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 老板，打包。
2: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3: 在研究生毕业后。

0: 不收兵。
1: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0: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2: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3: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4: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3: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5: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她，保护她。
6: 阿姨，我要充话费。
7: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6: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5: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8: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9: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10: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12: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11: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11: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12: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13: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14: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13: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14: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13: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14: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13: 嗯，说得真好。
15: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7: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16: 说什么呢你？
17: 如果换一种方式。
7: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16: 谢谢老婆大人。
7: 我正洗菜呢。
16: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17: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

0: 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1: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0: 六月五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2: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3: 嗯，看到了。
2: 那你还闯过来？
3: 但我没看到你呀。
4: 很多女人因为节省而人财两空。在《家有喜事》中，吴君如扮演的程大嫂就是一个处处为丈夫省钱的妻子。然而她费尽心思省下的钱财却被丈夫花在情人身上。丈夫带着程大嫂去西餐厅，给她点龙虾她拒绝，给她点牛排她也不要。刚掏出小费想为她点歌，她一把拽过丈夫手里的钞票，心疼道，不用点了，这100块钱能够我们吃三顿饭了。最后她跟服务员要了一份最便宜的蛋炒饭。在她为省下一笔钱而暗自窃喜时，却忽略了伴侣眼里的嫌弃与不耐烦。在他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时，丈夫送给情人的是精心挑选的最贵的首饰，然而送给她的却只是摆在家门口的塑料花。后来面对小三逼宫的场面，她看了看年轻貌美的情敌，再看了看邋遢不堪的自己，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就自行收拾行李离开了家。离家后的程大嫂也幡然醒悟，一改往日黄脸婆的形象，不仅学会了穿衣打扮，还苦练歌技。在她努力提升自我的时候，丈夫也悄然收心，每天都求着她回家。勤俭节约是美德，在婚姻当中过于节俭，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会摧毁你的容颜，还会腐蚀你的自信与从容。作家素黑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两个人在一起并不等于两个人要变成一种生活一种想法，要让两个人两个世界舒服的碰撞擦出火花，关键是保持两个世界的完整。人不应只爱自己的影子，或做别人的影子。婚姻里这三种女人活得最累，来自作者有翅膀的鱼。在感情中，女人最好的姿态是能与伴侣互敬互爱，彼此扶持，有来有往，相互成全，而不是一味的付出或忍让。余生愿你不要活成刚才文章里提到的这三种女人，不要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我，忘了爱自己。婚姻是一场自我的修行，学会经营才能活得轻松，收获满满。

0: 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5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5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3: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2: 辣味香肠。
3: 嗯，
2: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3: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嗯，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4: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3: 啊，
4: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2: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5: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6: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7: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6: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7: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于一个职场上的销售人员来说，业绩的好坏无疑是对你工作能力和态度的衡量标准。到底怎样做才能成为一名能力高、业务好的优秀销售人员呢？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要给在职场里做销售的丽人们讲一个关于做销售的小故事，希望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来到职场魔方，我们来听听售楼小姐沈彤的故事。她的经历要提醒做销售的丽人们，有的时候啊，认真的听要比滔滔不绝的介绍更能赢得客户的心。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吧。面试时，沈彤信心十足，自己做过2年品牌化妆品的销售专员，还怕做不了一个售楼小姐？此外，如果这次被聘用的话，提成可是高很多。这是全市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正在开盘的是高档楼盘。在面试等候的大厅里，开朗外向的沈彤很快就与周围的人打成一片了，这个特点成了他的优势。他流利的回答令主考官不住的点头，最后一致通过，评分表上只有8个字：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与那些外形靓丽的女孩相比，个头不高、身体微胖的沈彤最得意的就是这张嘴了。尤其当他听说公司要借这个机会选拔一批优秀的销售人员进入销售管理部门，这可是一个晋升的好机会。果然，在这片天地里，沈彤很快就如鱼得水，他3个月后就被评为当月的最佳销售小姐。这天早上来的客户看中的本来是隔壁楼盘的房子，但从与他的交谈中，沈彤得知他是个文学爱好者，便绞尽脑汁地为他解释着各式样板房名称的来历。果然，那个中年人非常感兴趣，整整一个上午就听见沈彤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介绍新楼盘。也许被他所营造的美妙意境感染了，中年人答应可以考虑一下这里的楼盘。沈彤异常高兴，据以往经验，这一单是可以拿下的。第二天，中年人来了，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看上去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沈彤知道这2个人谁说话分量重，异常亲切地对那个女客户滔滔不绝起来。他从交通位置一直说到小孩读书，女客户好几次张口说我们就想看看。没等他说完，沈彤又推出了最新出盘的江景别墅。最后，那个女客户打断了他的话，还让不让人说话，我们不看了。这下把口齿伶俐的沈彤弄懵了，这是怎么了？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最后在同事小薇的好言相劝下，那对夫妇才答应啊去看现房。当然签约时这不算沈彤的业绩，因为人家说了销售小姐不是他。发生这样的事儿，自然把沈彤的锐气挫伤不少。可他就是想不明白，做销售的最讲究的不就是口才吗？最让他搞不懂的是，小薇销售成绩一直没他高，最近业绩开始直线上升，这个月居然与他一样了。沈彤悄悄观察过小薇，他接待客户时不像自己那样滔滔不绝，这完全不符合一个销售人员的标准。可他就能做到微笑着倾听顾客的要求，能在顾客提出问题时给出最中肯的建议，设身处地地为顾客着想，这让沈彤心存敬意又有点不服。现在售楼部里，沈彤和小薇2个人的业绩遥遥领先，大家都在传言在年终考核时他俩进入销售部管理层的可能性非常大。11黄金周来看房的顾客非常多，黄金周的最后一天，沈彤接待了一位顾客，很精明，对楼盘的折扣以及以后的物业情况都打听得非常仔细。凭经验，沈彤吃准他会买下一套。在他的推荐下，那人看好了4楼的一套房子。可就在顾客要交付定金时，沈彤拿签单给销售经理过目，恰好小薇也在一旁，他啊呀一声叫了出来，小彤，4楼这套房子昨天已经交定金了呀，是我签的。沈彤忙去翻销售记录，确实已出。

出售。这时顾客不依了，大声嚷嚷，你们这不是一房卖两主吗？怎么回事？找你们经理去。为了息事宁人，经理与沈彤找顾客商量换成五楼的房子，价格不变。顾客以四楼的价格买了五楼的房子，捡了个大便宜，当然是高兴而归。这可害苦了沈彤，几千元的差价公司只能以房子打了九折处理，沈彤两个月的奖金全没了。沈彤苦着一张脸站在办公室里听讯，经理说，光会动嘴皮子有什么用，为什么不带着耳朵来呢？昨晚的销售情况汇报你没听见吗？沈彤当时在干什么呢？应该在滔滔不绝地传授他的销售经验和洋洋得意地汇报他的销售业绩吧。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沈彤豁然开朗，这两个月的奖金虽然扣得让他心疼，但他觉得值，因为他刚才很用心地听见销售经理说的一句话，作为一名销售人员，不光要有灵巧的嘴，更应该把耳朵叫醒。好了，故事讲完了，就让我们在一首歌的时间里再来消化一下销售经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吧。作为一名销售人员，不光要有灵巧的嘴，更应该把耳朵叫醒。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的互动，那就是幸福。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走进情感部落格，分享到的这个故事，它的名字叫《给爱一个台阶》。

那年他刚刚25岁，鲜活水嫩的青春衬着人如绽放在水中的白莲花，唯一的不足是个子太矮，穿上高跟鞋也不过1.5米多，却心高气傲的非要嫁个条件好的。是相亲认识的他，1.8米的个头，魁梧挺拔，健美朗目，他第一眼便喜欢上了。隔着一张桌子坐着，却低着头不敢看他，两只手反复抚弄衣角，心像揣了兔子，左冲右撞，心跳如鼓。两个人就爱上了，日子如同蜜里调油，恨不得24小时都黏在一起。两个人拉着手去逛街，楼下的大爷眼花，有一次见了他就问送孩子上学啊，他镇定自若地应着，却拉着他一直跑出去好远，才憋不住笑出来。他没有大房子，他也心甘情愿地嫁了他。拍结婚照时，两个人站在一起，他还不及他的肩膀。他有些难为情，他笑，没说他矮，却自嘲自己是不是太高了。摄影师把他们带到有台阶的背景前，指着他说：你往下站一个台阶。他下了一个台阶，他从背后环住他的腰，头靠在他的肩上，附在他耳边悄声说：你看，你下个台阶，我们的心就同在一个高度上了。结婚后的日子就像潮涨潮落的海水，各自繁忙的工作，没完没了的家务，孩子的奶瓶尿布，数不尽的琐事，一浪接着一浪汹涌而来，让人措手不及。渐渐的便有了矛盾和争吵，有了哭闹和纠缠。第一次吵架，他任性地摔门而去，走到外面才发现无处可去，只好又折回来，躲在楼梯口，听着他慌慌忙忙地跑下来，听声音就能判断出他一次跳了两个台阶，最后一级台阶他踩空了，整个人撞在栏杆上，哎呦哎呦地叫着。他看着他的狼狈样，终于没忍住，捂嘴笑着从楼梯口跑出来。他伸手去拉他，却被他用力一拽，跌进他的怀里。他捏捏他的鼻子说：以后再吵架，记住也不要走远，就躲在楼梯口等我来找你。他被他牵着手回家，心想真好啊，连吵架都这么有滋有味的。第二次吵架是在街上，为买一件什么东西，一个坚持要买，一个坚持不要买，争着争着他就恼了，摔手就走。走了几步后躲进一家超市，从橱窗里观察他的动静，以为他会追过来，却没有。他在原地待了几分钟后就若无其事地走了。他又气又恨，怀着一腔怒火回家，推开门，他双

腿翘在茶几上看电视，看见他回来仍然若无其事地招呼他，回来啦，等你一起吃饭呢。他揽着他的腰去餐厅，挨个揭开盘子上的盖，一桌子的菜都是他喜欢吃的。他一边把红烧鸡翅扎得满嘴流油，一边愤怒地质问他，为什么不追我就自己回来了。他说，你没有带家里的钥匙，我怕万一你先回来了进不了门，又怕你回来饿，就先做了饭。我这可都下了两个台阶了，不知道能否跟大小姐站齐了。他扑哧就笑了，所有的不快全都烟消云散。这样的吵闹不断的发生，终于有了最凶的一次。他打牌一夜未归，孩子又碰上了发高烧，给他打电话关机。他一个人带孩子去了医院，第二天早上他一进门，他窝了一肚子的火，噼里啪啦的就爆发了。这一次是他离开，他说吵来吵去他累了，收拾了东西自己搬到单位的宿舍里去住，留下他一个人面对着冰冷而狼藉的家，心凉如水。想到以前每次吵架都是他百般劝慰，主动下台阶跟他求和，现在他终于厌倦了，爱情走到了尽头，他再也不肯努力去找台阶了。那天晚上他辗转难眠，无聊中打开相册，第一页就是他们的结婚照，他的头亲密地靠在他的肩上，两张笑脸像花一样绽放着。从照片上看不出他比他矮了那么多，可是他知道他们之间还隔着一个台阶。他拿着那张照片忽然想到，每次吵架都是他主动下台阶，而他却从未主动去上一个台阶，为什么呢？难道有他的包容就可以放纵自己的任性吗？婚姻是两个人的，总是他一个人在下台阶，距离当然越来越远，心也会越来越远。其实他上一个台阶也可以和他一样高的。他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只响了一声他便接了，原来他一直都在等他上这个台阶。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的震动，那就是幸福。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5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5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
4: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昨天，南 A 东蒙古 OPC 社区启航仪式在南宁五乡新区举办。该社区构建的粤港澳南宁东盟3.1线跨境创新枢纽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南宁五项投资集团、南宁五项产业集团主办，现场完成10余家生态伙伴签约，20余家 OPC 创业项目完成路演亮相。活动依托人工智能产业赋能优势，助力广西本土产品、国货品牌进一步开拓东盟市场。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近日首艘经平陆运河驶抵北部湾沿海港口的集装箱船舶惠海5688轮在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南作业区1号泊位完成装船作业后驶离钦州港。这是北部湾港首次作业来自西江内河流域的集装箱船舶，标志着平陆运河江海联运全程贯通正式进入试航阶段。记者昨天从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广西管理中心了解到，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规划在15阶段推进口腔黏膜拭子入库采样相关工作。该采样新模式更加契合当代年轻人公益捐献的现实需求，打破传统采血入库的限制，不用抽血，通过口腔拭子刮取黏膜细胞即可完成登记，简化登记采样流程，缩短采样耗时，有效降低群众参与造血干细胞捐献登记的心理门槛与实操门槛，进一步拓宽志愿捐献者入库渠道，提升群众参与的接受度。记者昨天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获悉，自今天0点起，广西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其中92号汽油每升上调0.21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22元。今年以来，国内油价已历经17轮调价窗口，呈现11涨5跌1搁浅的格局。以一辆油箱容量为50升的普通私家车为例，此次调价后，加满1箱92号汽油将多花10.5元。下一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9月24日24点开启。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国铁南宁局预计发送旅客750万人次，其中10月1日为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8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国铁南宁局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增加铺划169列临时直通客车运行线，并根据旅客出行需求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每天计划开行客车约800列，方便假期旅客出行。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本次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越听越爱。
5: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0: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

0: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9.7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0.1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30.4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31.7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0.5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30.2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30.4摄氏度，天气晴。龙安县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有生之年，我们始终被璀璨的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不能脱离这一方水土滋养。月是乡音，月是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

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清晨的第一班车，载着城市的苏醒。
1: 傍晚的最后一站，留着守护的温情。
0: 在车厢里，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1: 一个搀扶，一次守候，一声感谢。
0: 欢迎走进公交表扬台，让我们一起学身边榜样，扬时代新风。
2: 暖心帮扶，传递温度。
3: 8月3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0路驾驶员向阳捡到一个电话手表，联系失主领取。8月3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9路驾驶员农志博捡到一张公交卡，联系失主领取。8月3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0路驾驶员赵荣火捡到一堆日用品，联系失主领取。8月3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路驾驶员韦菊兰捡到一张军人优待证，联系失主领取。8月3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路驾驶员莫兰勇捡到一部老人手机，联系失主领取。8月3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路驾驶员周欣欣捡到一条新裙子，联系失主领取。8月3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23路驾驶员辜建军捡到一个书包，联系失主领取。8月3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71路驾驶员周德赤捡到一个电话手表，联系失主领取。9月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73路驾驶员周建明捡到一个袋子，内有日用品，联系失主领取。9月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05路驾驶员唐汉生捡到一个电话手表，联系失主领取。9月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4路驾驶员周祖鼎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9月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3路驾驶员马碧元捡到一个电话手表，联系失主领取。9月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83路驾驶员李灿红捡到一个背包，联系失主领取。9月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3路驾驶员严直金捡到一个电话手表，联系失主领取。9月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1路驾驶员李银冲捡到一把钥匙，联系失主领取。9月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9路驾驶员农志博捡到一把雨伞，联系失主领取。9月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路驾驶员农来发捡到一部手机和一个布袋，联系失主领取。9月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4路驾驶员谭延德捡到一个手提袋，联系失主领取。微光汇聚，温暖你我，谢谢每一个平凡善良的你。
0: 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是一束微光，
1: 每一次善意流淌都能汇成暖流。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公交表扬台，愿你我都能成为这流动风景中的一扇窗，让爱心传递，构筑社会文明新风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5度，相对湿度54%。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5度，相对湿度54%。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九九零新快报。九九零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联合出品，总台影视局纪录片中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平路运河集团有限公司联合设置，自治区广电局、广西广播电视台协助拍摄的4级纪录片《平路运河》，9月12日起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广西广播电视台播出。该纪录片分为《向海而行》《挑战极限》《与水共生》《通江达海》4集，每集50分钟。具体播出时间9月12日至15日20点，在总台纪录频道首播；9月14日至17日22点30分，在总台综合频道重播，广西广播电视台其他频道接续播出。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志愿者上岗仪式在广西大学举行，来自8所驻庸高校的859名东博会志愿者小青芒参加上岗仪式。上岗仪式和集中培训结束后，全体小青芒志愿者将分批上岗，分布在40多个志愿服务岗位，面向海内外参展客商提供咨询引导、现场翻译、证件办理、安全核验等多项服务。记者昨天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获悉，第23届东博会将于2026年9月17日至21日在南宁举办，其中9月20日、9月21日为公众开放日。市民可在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公众开放日门票，门票售价100元一张。鉴于东博会现场客流量密集，基于安全考量，不建议携少儿，尤其是婴幼儿入场。记者昨天从自治区司法厅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 AI 加法律应用创新大赛已正式启动，目前正面向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及东盟各国全面开放报名。报名渠道可登录广西司法厅官方网站查询，提交材料截至2026年10月15日。受南海热带系统影响，9月12日至15日，海南、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气象台预计，未来7天广西多阵性降雨，其中13日至15日，受热带扰动外围影响，惠南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2日至15日，受冷空气和热带扰动外围影响，北部湾海面有5到7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到9级。南宁市气象台预计，未来1周，南宁市虽没有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但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户外活动和出行还需做好防范。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本次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光影的歌。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爸爸，救我，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4: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5: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4: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5: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6: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 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1: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尘封的往事，
7: 缘分跟冰块一样，握在手里你就会明白。
8: 喜欢你好像是上辈子的事。
9: 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其实谁都不知道。
10: 如果有多少讯飞你我们就会再叫了。
0: 光影的歌，收藏你的声音记忆。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

0: 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3: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5: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4: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7: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8: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

0: 连桥连市，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潮马高铁连接潮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 连梁连市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0: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3: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2: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4: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5: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7: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8: 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7: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9: 确实，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7: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5: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10: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

0: 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

0: 市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3: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4: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5: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九月十一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

0: 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十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十一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1: 德国国防部十一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十二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十一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0: 刚果金卫生部十一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十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

0: 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连举行多场联合演习，并借演习之名加速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第二个话题是，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此外，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军战机亮相国外航展。9月8号至10号，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高效衔接。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空军主力装备在国外航展的集中展示呢？
1: 应该说体现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洲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空军呢，成体系化向前发展。因为现在来看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的空战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都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单打独斗，像那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那种那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这个罕见，主要是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空警500，那么跟这个歼16进行搭配，这是一种这个作战指挥体系。从这个空警500来看的话，可以呢发现目标，同时呢可以引导作战飞机或者是那辅助飞机呢形成一个有效体系。那么像直20也过去了，这应该说呢也是担负整个一个编队或者体系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基准。所以第二方面是体系对抗的这种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从这个演训到展示的一种这个迅速转化。而这种转化来看的话，还是在这个空军这个发展史上非常罕见的一种展示。特别参加这个航展，应该说在很多时候呢展现出我们空军的这个风貌，包括我们的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的这个飞行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应该说呢是一次很好的大国空军的展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美俄领导人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月8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那魏老师，美俄近期通过情报、外交和元首多层渠道频繁接触，那这些能不能为推动俄乌谈判取得进展呢？
2: 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沟通，针对目前的俄乌冲突进行讨论。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方面是急于在外交层面拿到更多的分数，试图呢在调停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和阻力。首先呢，俄罗斯针对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姿态和态度并不是完全信任，因为现在美国仍然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且呢，美国针对乌克兰还是进行这种有偿的军事援助。在这种状态下呢，俄罗斯会认为美国针对俄罗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建议，或者说呢相关的主张，可能会有变化的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呢，美国和欧洲在针对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上并没有出

0: 现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呢，美国也没有针对它的北约盟友，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会针对一些情况和信息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防止美国和俄罗斯因这个乌克兰危机，因目前的冲突出现误判。但是呢，想要针对这个双方进行这个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调停，或者说呢，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我认为难度仍然是非常大。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9月7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启动，演习将持续到18号，约400名北约成员国军人将演练从陆海空保卫格陵兰岛。美国没有派兵参加这次演习。而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访问期间宣布，欧盟将向格陵兰岛投资2亿欧元。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冯德莱恩的访问恰逢北约演习开始之际，这是一种巧合吗？
2: 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政策宣示。因为我们都知道，丹麦呢是欧盟成员国，当然也是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呢，很显然展现出欧盟内部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种选择，就是告诉我们，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这些这个政治领导人，不要呢基于丹麦的这个领土。在之前呢，欧盟也公开的宣示说，这个格陵兰岛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领土，所以这是一种政策方面的宣示。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现出呢，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个团结一致立场。不管是这个欧洲派过来的北约成员国的这些这个参演的军人，还是这个在这个向格陵兰岛投资，其实呢，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欧盟对于维护丹麦的领土主权、维护欧盟的这种领土主权方面的团结一致。所以从彭德莱来看的话，在演习这个开始之日就进行这种访问呢，出现在这个演习场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立场的宣示，同样呢也是要显示欧盟特别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选择。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举行太空实飞演习。美国太空司令部9月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与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荐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那魏老师，美国持续推动太空军事化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0: 美国太空军在轨道层面首次进行太空实飞演习，其中实飞是关键词。实飞指的是针对航天器或者是轨道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器进行实际控制，让它展示这种机动变轨的能力。这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暗藏进攻的意图。这说明美国太空军已经开始利用在轨长时间部署的，比如说 X-37 这种小型的这种无人航天飞机进行轨道作战、进行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因为现在美国太空军不仅仅要针对轨道的目标进行侦察、进行跟踪、进行定位，而且呢，它未来也要在轨道层面部署所谓的太空作战无人机，其实呢，就是类似于 X-37 这种小型可重复使用、具备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无人的这种航天飞机。因为它呢可以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卫星进行破坏，甚至是进行俘获。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在轨道层面的这种军事动作越来越具有这种排他性，越来越具有这种攻击的属性。那么对于太空资产的和平利用，或者说呢对于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安全性，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太空军备竞赛。
1: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从8月末开始，美军在亚太

0: 美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多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那么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有关美军演习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9月8号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计划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计划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印度尼西亚于8月31号启动了与美国等国共同举行的超级神鹰之盾多国联演，此次演习的参演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5个，覆盖陆海空各军兵种，参演人员数量为4700人。超级神鹰之盾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印度等国今年首次参演。今年的演习新增多项现代化战术演练项目，例如防御无人机袭击。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共同举行的太平洋先锋演习8月30号登场，预计开展反舰、防空、反潜等海上作战训练。
0: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从东方之盾26的陆上联演到太平洋先锋的海上演习，再到自由之刃演习围绕陆海空还有太空网络等多领域展开，那美军通过开展联合演习究竟要在亚太区域演练哪些战术战法呢？
2: 从现在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美国带着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呈现出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更加强调它的这个实战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突然叫停了传统意义上在朝鲜半岛的以自由之盾演习，那这种演习来看的话，对于美国来看，他认为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他更多的希望呢把相关的盟国纠结起来。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次东方之盾演习，它主要是由地面部队，就是陆军，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来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部队呢，来演练这个导弹进攻能力。特别是低风导弹这次部署过来的话，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呢就是这个熟练场地，第二个呢就借着演习之机呢把这种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我们都知道2020年前后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就希望呢在这个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线呢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所以一方面他鼓励日本、韩国发展远程导弹，同时呢他自己也想的办法呢把低风导弹在内的这种导弹系统呢部署到这个西太平洋，部署到第一岛链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考虑。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演习结束以后，他这次说呢是这个封存，他不是说就是一直夹在这个地方，但是他随便随时可以这个拉出来机动，因为低风这个导弹系统呢，他应该说呢机动性非常好，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考虑。所以东方之盾呢，它是一个地面的一个进攻性的这种演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这个太平洋先锋2026演习，它更多呢是这个由地线队主导的，有多国家参加的争夺制海权、制空权，就是某一个海域，如果说对于某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进行这围剿的话，那么就要动用这种这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力量来进行作战行动。而自由之刃这个应该是在2023年，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话拜登上台以后呢竭力的想打造美日韩三国的这种这个准同盟的关系，所以呢在当年的这个戴维营这个峰会期间呢就达成了这样一个意向，2024年开始呢进行这种演习。而这种演习来看的话针对性呢也非常的强，包括我们看这次演习涵盖了反导、防空、网络、外空等各种作战的这种科目的这个演练。所以呢我们看这种演习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带的盟国频率在加大，

0: 针对性呢在增强，跟传统意义比方在朝鲜半岛举行的演习呢有很大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1: 就像您所说，这些演习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实战意义都非常的强。
0: 这针对性非常强。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次这些演习当中，比如说自由之刃演习，

0: 他的主要的开的厂呢，就是在西半球，在这个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个南北美洲，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重心的调整。所以他现在似乎呢，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演习也好，这个兵力部署也好，显得呢，这个漫不经心。那么他第二方面呢，他希望呢，把这个负担呢，转嫁给包括这个日本、韩国，转嫁给这个加拿大，转嫁给澳大利亚等这样一些国，甚至呢，还希望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能够派出兵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那么加强在这个地区同盟国的这种这个承担，原来由美国所谓承担起来的这种这个使命。所以呢，这是美国整个战略调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包括这个航母这个紧缺的这种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常驻西太平洋地区，就是驻日本横须贺的这个黄正号打击群呢，不得不在这个中东地区看着伊朗。所以呢，他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没有航母打击群。这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发展上呢，应该说他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么大的瓶颈，就是说他的舰艇不足，而且弹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对付伊朗方面呢也显现出不足。所以从这个弹药以及从他这个兵力兵器来说的话，都出现了这种不足。这就使得呢美国呢不得不减少参演的这个舰艇，参演的兵力。
1: 嗯，像您所说的，美国表面上是拉拢盟友，实际上也是在转嫁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在东方之盾26演习当中呢，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的训练和部署是备受各方关注。比如说，据报道呢，部署在陆屋基地的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计划呢，会在陆屋和延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那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军现在的作战体系当中，低风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在美国陆军全新的作战理念当中啊，他提出了多域作战的这种概念。所谓的多域作战呢，就是要拓展美国陆军的任务区域和他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范围。以前美国陆军只有战术级别的火力打击系统，比如说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在大国博弈、大国啊这种军事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美国陆军必须要把它的火力延伸到1000公里之外，比如说要打1600公里，要打1800公里，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他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要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但是美国陆军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海军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利用陆基的机动部署的这种模块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打造出了低风中导系统。那么可以通过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或者是20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和岛屿的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同样呢，由于低风系统它本质上是海军的马克41的垂发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车载的单元，它也可以发射标准六。当然呢，发射标准六并不是要打空中目标，而是要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就实现了一套火力打击系统的两种功能，实现了所谓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在300-4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近它的这种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也让美国陆军手中拥有了射程更远，那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种具有挑衅属性的作战手段。
1: 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呢，美军呢，频频通过演习啊这样的名义，把低风系统引入到像日本啊，还有菲律宾，并且今年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实弹的这个发射。那您怎么看，在美国在这个俄罗斯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亚太地区加速部署低风系统呢？
2: 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美国的兵力不够了，火力不足了。首先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会抽调大量的兵力在阿拉伯海 北部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那么针对伊朗进行封锁或者说进行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西太地区的这个兵力是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联合演习，连核动力航母我们都看不到踪迹了，因为都在这个

0: 针对伊朗进行这种车轮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陆军它所肩负的作战任务就会变得更多，它既要辅助美国海军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进行制海作战，同样呢甚至还要配合美国空军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在这种状态下，美国陆军就会装备更多的低风系统，包括后续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要把它的火力进行进一步的延伸，靠前进行设置，那么针对周边的国家，尤其是亚太范围内的国家，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属性。而且呢，低风系统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准备，是随时可以进行开火的，可以说呢它是通过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前置的方式，要针对比如说俄罗斯要进行直接的威胁。因为在日本北部部署这个低风系统，不仅会针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活动情况进行干扰，进行阻挡，那么如果它换装了最新版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比如说能达2000多公里，那么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针对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也可以构成直接威胁。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呢，在美军近期的联合演习当中啊，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在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唐老师，您怎么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呢？
2: 我觉得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这个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种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这种这个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这个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一次演习呢日本呢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呢当作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包括你像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只要有这个飞机有军舰过来的话，都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停留或者靠泊码头。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略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还是跟当前日本高扫描政府的政治诉求呢进行密切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去年十月份高扫描上台以后呢，在加大这个走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这种这个力度，比方说通过这个操纵国内的选情，在2月8号，那么在一举呢让自民党夺取了众议院这个2/3以上的席位，这就意味着呢接下来呢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解除二战结束以后的方方面的限制呢没有法律方面障碍，所以呢这个积极的跟有关国家从军事角度进行互动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政治配合的一种这个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借船出海。因为日本非常清楚，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那么自卫队要摆脱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对他的限制，要成立真正的国防军，除了国内立法之外呢，这个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域外国家甚至大国对他的这种限制。如果说能够借着美国，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刚在柳州调研时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四篇，创新实干促发展。
4: 系列报道大河向海，今天播出第四篇，陆海通衢。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9号至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柳州市柳城县、融水苗族自治县、融安县、三江侗族自治县、柳南区、柳北区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发挥比较优势，做强特色产业，加强基层治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柳南区太阳村镇地震灾后集中安置区项目位于螺蛳粉小镇西侧，新建安置房155套，部分安置房已经封顶。陈刚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进度， 走进在建安置房，详细了解房屋结构、建筑材料以及停车场、公共服务中心、垃圾收集点等配套设施情况。陈刚指出，柳州 5.2 级镇群灾后群众安置工作事关民生福祉，要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推进工程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高标准、高质量加快推进集中安置区项目建设，全力打造安全舒适、配套完善、环境优美的安置新居。要统筹抓好项目建设与后续服务，依托螺蛳粉小镇产业优势，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功能，健全便民配套设施，让群众住得安心、住得舒心。要主动加强与群众沟通，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做好搬迁安置相关信息公开，切实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确保受灾群众早日搬迁入住，安居乐业。融水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大力推进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机制改革，构建民警加社区干部加网格员三级防控网络。陈刚走进该派出所综合指挥室，详细了解基层警务建设、扫黑除恶、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情况，强调基层是平安建设的前沿主战场，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社会治理两升两降目标，强化科技赋能群防群治，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及新型黑恶犯罪，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认真倾听群众诉求，把矛盾纠纷化解在一线，防范于未然，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要加强队伍建设，关心关爱基层民警，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公安队伍。在三江灵溪镇平岩村，陈刚走进村寨街巷，仔细查看传统风雨桥、鼓楼、吊脚楼等特色建筑保护修缮情况，详细了解村寨日常管护、生活污水处理、非遗人才培育、民俗文化活化利用等情况。陈刚指出，风雨桥、鼓楼、吊脚楼是侗族文化的鲜活载体和宝贵财富，要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赋能文物古建保护，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应急演练，切实守护好侗乡珍贵文化遗存。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主体作用，科学做好村寨规划，严格管控村容村貌。要不断培育丰富乡村旅游业态，盘活民俗文化资源，持续拓宽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渠道，扎实做好民族文化保护传承、文旅产业提质、乡村全面振兴文章。陈刚还来到融水真仙岩，了解摩崖石刻等文物保护情况，要求做好历史遗迹保护工作，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利用徐霞客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讲好广西文化旅游故事，推动广西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柳州优必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深圳优必选全资子公司，建设服务机器人生产线，有效填补广西智能服务机器人产业空白。陈刚来到优必选柳州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查看人形机器人生产线运行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得知柳州优必选万台级工业人形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即将投产，对这一标志性成果表示肯定和祝贺，勉励企业持续加大在广西产业布局和科技创新投入，聚焦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攻关，依托柳州制造业优势，推动人形机器人在工业领域规模化落地，助力柳州打造机器人产业集群。要求地方党委政府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发展，全力支持新兴产业企业做大做强，为广西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柳城甘蔗研究中心专门从事甘蔗杂交育种和良种试验与推广，形成桂柳系列新品种选育技术体系。陈刚来到柳城甘蔗研究中心，与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卢文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甘蔗良种培育、品种推广及科研攻关情况，感谢他十年磨一剑，深耕甘蔗育种事业。陈刚指出，广西作为国家的糖罐子， 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进一步提升糖料蔗产能与品质，提升甘蔗收割机械化水平，助力蔗农增收，糖业提质，推动甜蜜事业高质量发展。荣安金。

0: 菊是荣安县特色农业支柱产业。在荣安菊香恋歌万亩金菊示范区，陈刚走进田间地头，详细了解金菊全产业链数字化提升工作情况汇报，要求聚焦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围绕育、种、管、家、储、消、服，以工业化思维推动农业种植，严格管控产品品质，推动金菊产业规模化、智能化、标准化发展，利用好电商销售渠道，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持续做强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1: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柳江之畔看产业，强调高质量发展创新很重要，只有创新才能自强，才能争先。5年过去了，我们到柳州来宾看看当地如何通过创新实干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4篇创新实干促发展，采制广西台记者韦黎。
0: 在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AGV 智能小车来回穿梭作业，空中 EMS 输送系统快速完成物料转运配送， AI 视觉检测系统实时捕捉精准纠偏装配环节细微偏差，整套生产线运转高效井然有序。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全球研发中心数字技术研究院 AIGC 产品经理彭慧平。
2: 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部署了100多台工业机器人，涵盖了焊接、装配、搬运、涂装等多个环节。我们的 AI 调度系统呢，会根据实时数据动态的去调整整个排产的计划，哪个工位快了或者是慢了，系统都会自动的去平衡，确保整条产线不堵车不停摆。
0: 而在柳工研发实验室，今年4月正式发布的柳工 AI 2.0 系统正在高效运转。彭慧平介绍，这套迭代升级的行业大模型针对海外设备远隔重洋、运维慢、维修处置难的行业痛点，提供智能化故障诊断、维修方案输出。
2: 我们把 AI 的能力延伸到了全球的服务场景中，比如说 AI 故障诊断专家整合了柳工高质量故障案例数据、产品手册等知识，能够快速地定位问题，给出诊断的步骤、维修的建议。我们 AI 故障诊断专家已经在东南亚多个国家落地应用推广了，故障诊断的准确率是已经超过了87%，维修效率已经提升了14%。
0: 不止于数字技术突破，柳工还持续布局电动化、绿色化产品，上百款新能源工程机械远销海外。企业不再单纯比拼产能规模，而是把创新、绿色、全球化作为核心竞争力，产品和服务覆盖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柳工为标杆，柳州工业龙头企业纷纷加速转型升级，摒弃大干快上的老思路，把技改提升、创新研发摆在发展首位。上汽通用50建成智能化导视工厂，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柳州基地打造 5G 加热轧智能工厂。这些企业搭建科创平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融合赛道，不断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翁荣。
3: 应至7月，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8.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增速全区第3，对全区贡献率达31.4%，居全区首位。增长较快的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新能源产业、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分别增长92%、56.9%、22.6%、19.6%。
0: 从柳州到来宾，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一脉相承。河山曾经是广西重要的煤炭基地，这座城市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面对发展困局，当地摒弃了靠资源吃资源的路径依赖，依托煤矿工业遗址，开创性地建起河山国家矿山公园，以文旅转型激活枯竭的工业资源。河山国家矿山公园东矿园区负责人杨柳。
4: 这里全部都是那些煤干石山，我们就要把它治理，就把它植被覆土，然后再挖一个半地下室的地下采煤体验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给游客来感受一下以前那些

0: 煤矿工人的一个艰辛啊等等，也还原了我们当时的那些工作环境。
1: 老旧矿井改造为沉浸式研学体验点，退役铁轨机车变身文旅打卡场景，曾经煤灰漫天的工矿旧址变成集矿山科普、工业研学、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四 A 级景区，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参观体验。老挝游客舒拉达，
2: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进了煤矿体验附近，我感受到了矿工们以前工作的环境比较辛苦，但他们还是依然的坚持工作，这一点是让我非常佩服。
1: 文旅破局只是转型的第一步，河山市聚焦实体经济培育，精准布局替代产业，将碳酸钙产业选定为煤炭枯竭后的替代产业。在碳酸钙产业园内，广西河山华臻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线高速运转，将廉价的碳酸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硝泡母料，实现点石成金。公司也成功跻身自治区邓岭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专精特新企业。广西河山华臻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建威：
3: 这个营商环境没有比河山这边再好的了，你有什么问题你打个电话他们就上门来解决，不和其他的地方你要跑好多次，这边不是。
1: 持续的产业培育与营商环境优化为河山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目前河山全市碳酸钙归上企业数量实现翻番，石英石新材料产业从无到有快速崛起，归上工业企业总数增至34家，归上工业产值较十三五实现翻倍增长。过去五年，河山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1%，经济总量成功跨越50亿元台阶，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成效显著。
4: 记者手记。
1: 从柳工创新驱动扬帆出海，到河山资源枯竭城市破局转身，柳州来宾的实践作答着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高质量发展没有捷径，唯有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思维，以创新实干破除发展桎梏，才能实现从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两地探索启示我们，高质量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立足当下破解现实难题，更要科学决策，久久为功，走出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新路。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林敏到贺州市平桂区中山县调研督导，深入村屯卫生院产业示范区项目现场，详细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情况，听取意见建议。房林敏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拿出宁可掉层皮的拼搏劲，增强一天也不虚度的紧迫感，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四加三加十整治项目及化解历史矛盾纠纷问题，强化案件查办，提升整治质效，办好民生实事，力争取得更多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聚焦系统提升目标，围绕办案质效、队伍建设、纪法教育培训等重点任务精准发力，以高度责任感、正确政绩观推动三化建设走深走实，全面提升队伍的精神状态、素质能力、工作水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5: 广西台消息，9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自治区安委会副主任蔡允格出席全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及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 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办关于深化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和船舶检维修作业的部署要求，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行业领域，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部署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把风险想在前，把预案做在前，把隐患治在前，压紧压实责任，对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开展深入排查整治，落实落细防范措施，以最严标准守牢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当前特殊时段安全防范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持系统施策，统筹抓好东博会和峰会及中秋国庆期间安全防范，精准掌握底数实情，全力抓好高层建筑火灾防控工作。
1: 广西台消息，9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赴桂林华侨农场调研侨务工作。他先后查看侨胞之家、侨居安置小区，详细了解惠侨政策落地、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情况，与归侨侨眷面对面交流，询问养老、医疗、住房、就业等民生情况，认真倾听侨界群众诉求。谭丕创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完善管理机制，精准破解发展堵点和历史遗留难题，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克难，扎实做好侨居工程建设，系统总结经验，持续落实惠侨护侨政策，解决归侨侨眷急难愁盼。要压实属地责任，守牢风险底线，画好侨界同心圆，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归侨侨眷积极参与地方高质量发展。
5: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8号，王维平在自治区人大机关干部履职能力提升暨党务工作培训班学员座谈会上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提升站位视野，锤炼过硬本领，提高业务能力，涵养优良作风，修身律己，明德笃行，知行合一，开拓进取，在实践磨砺中担起使命重任。
1: 9月10号，焦雅辉调研督导第23届东博会峰会重点区域疫情防控和医疗卫生保障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预案演练，查缺补漏，抓好关键环节和细节把控，强化防疫信息协同共享，做好重点传染病监测处置，筑牢防控保障体系。
5: 广西台消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9月7号，由自治区党委政府主办，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数据局、自治区外事办、自治区党委党校承办的越南部级干部人工智能培训班在南宁举办，来自越南5个部委、10个省市的52名领导干部参加培训。据了解，此次培训旨在以人才培训赋能双边磋商对接，挖掘数字领域合作新机遇，切实加强双方在数据治理、数字政府、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务实交流合作。本次培训为期7天，课程立足越南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需求，聚焦中国人工智能前沿发展趋势、数字领域国家战略与治理实践等内容，邀请人工智能领域名校专家教授、知名企业高管专题授课，同时统筹安排学员赴区内 AI 标杆企业、数字政府建设示范点实地观摩学习，直观了解广西数字技术创新成果与实践经验，夯实桂越双方在数字领域的务实合作基础。此次培训班的举办将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共识，拓宽多元合作渠道，携手加快建设中国越南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让人工智能合作成为促进中越双方全面战略合作的重要引擎，为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1: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货物列车9月5号首发成功。 铁路、公路、水运在这里无缝衔接，西部内陆的货物正加速奔向大海。系列报道《大河向海》今天播出第四篇《陆海通衢》。
5: 9月5号，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货物列车，广西柳州至南宁港，至平陆运河至海南杨浦港铁江海联运列车首发成功。一列装载着柳州特种水泥产品的列车抵达南宁铁路六井货场，货物随即转运至六井港作业区装船，待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将搭乘广星798轮直达海南港口，全程实现一箱到底。广西渔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凡强：
6: 之前我们都是用这个公路，通过这个水运，我们可以节约10到15天的这个时间。如果我们每一年有几十万吨的这个水泥熟料的运输的话，每一年光成本我们就能省下几十万块钱了。
5: 运河开通，物流成本下降，企业最先感受到变化。在南宁港六井港区，距离码头不远的六井工业园区里，广西北回归线纸业有限公司正在加速生产。公司董事长陈静告诉记者，正是看准了平陆运河带来的机遇，公司在2024年完成重组，提前在运河起点旁布局，从一家内河企业向江海联运的临港企业转型。
7: 平陆运河通之后，我们一个柜能省个1200到1500一个柜，按照我们现在的发货量，如果是一个月300个柜的话，我们就是30-40万的空间出来了，实实在在的给我们企业带来好处，就是说我们在成本啊，在竞争力这方面下了个新的台阶。
5: 在钦州港，万吨巨轮靠泊，吊臂起落不停。这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门户港，也是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就坐落在港口腹地。平陆运河通航后，上千吨的内河船舶将从运河直抵钦州港。港口准备好了吗？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协理局长张本生介绍，园区统筹推进了乐沟作业区、大榄坪作业区和大榄坪南作业区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性改造。
8: 截至2026年6月底，已完成全部13个江海联运泊位适应性改造，并通过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验收，具备平陆运河全新靠泊的功能。新增江海联运货物吞吐能力4000万吨。
5: 平陆运河带来的不仅是成本的降低，更是产业格局的改变。平陆运河开通后，钦州港将从区域港口跃升为国际门户枢纽，经济腹地直接覆盖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广大内陆地区，辐射人口超过1亿，每年可为沿线地区节约超过52亿元运输成本。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局协理局长陆杰义：
9: 平陆运河通航后，江海联运格局将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吸引更多产业集聚。
5: 大河连接内陆，向南扬帆出海，西部省区的向海图强之路就此翻开新篇。
10: 记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数字博物馆已于近日正式上线，作为全国首个聚焦平陆运河的综合性数字文博平台，该项目设置10大板块，全面覆盖工程纪实、影像图集、融媒创想等优质内容，立体呈现这项世纪工程的建设历程与时代价值。
1: 日前，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主办的2026年广西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在广西儿童医疗中心启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区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4.58个，100%的县市区拥有1所以上普惠托育服务机构。
10: 日前，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启动2026年度口腔黏膜拭子捐献者招募试点工作，广西正式列入全国13个试点省份名单，这是广西首次承担该项国家级试点任务，标志着广西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迎来创新发展新契机。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唐佳、孙婵娟，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关注本地热点，聚焦媒体新闻，直播广西。
1: 安总长致力导入环境，为领导用物理参加活动。
2: 海风日档案，那种三暖暖融融，气氛热烈。由广州人民的引导下，参观者浸浸式体验了前山的热闹状态，才完成的功能历史。活动现场让前山接出了灌溉元针，总要爬下，前眉头犬凳我同体验佢。在这边老有很多有种切心看守贴心服务。
3: 很好，环境也好，又宽敞，还有各种设施齐全，很适合我们老年活动，大家都非常高兴。
2: 据了解，周委员民政局重点打造的民生工程，安装三级生活照料、康复河类、精神慰藉、焚化娱乐等功能可一体。内部划贴出了色老蛙参拜体验区。有限娱乐举办区、水月室、多功能活动区、智能灌溉灌溉区、有限用品区齐总会类料区，整进可用的周边社区老年馆由日选有限灌溉用户、社交娱乐等方面的真实需求。中三多款功能区域都面向入区老年馆免费开放，值得一提的是，六眼坑园卫生小整水当部上先行响，系用老服务经逐手国入。安平大三度整合完美养老服务资源，高官去先船点蛋，先入香港的联动轨迹。老年汉在家属可通过小程序，一管以养老服务，按病就爱，包括出咗在居家之后等服务。

0: 并来实时了解最新政策动态。中审指委托平台实现需求精准对接，在服贸战争跟踪，达通了便民服贸的最后一米。办理海风日负担的对中审服贸功能的集中展示，经历海动优质用纳纸面廿层社区的具体实践，廿一步。龙眼民民政局将持续优化用纳中审服贸关系，丰富活动内容，深化龙眼垦用平台应用，设立把用纳服贸双等向纳北斗栏。保存大省入去老年群的福德勘、幸福勘、齐眼睛勘，检抽够月勘年洗眼，年年的够月时候的国立大省小眼交洗节，喺个楼飘好油面，面对面倾听老洗，假装齐学生的沈女话，用最质朴的语言、最真实的视觉，致敬三尺更大管的每份检受齐风险。三尺更大，虽居检受，后来交洗仲交多年。居十年以一日，又加一仙，默默警款。更能交洗焚精念内，跟着表示交水玉款，热力滋润，经敌热蚁，直接交洗节，跟着居要战体动人，坚守草审，沉审玉款，居逐用审用整，收获每暴力影的成尊。
1: 来到龙安深圳福田实验学校之后，我遇到了务实肯干、勇于担当的学校领导团队，还有充满朝气的年轻教师队伍，每天在一个宽松工作，我觉得比较舒心。
0: 青春没担当，玉汗没历练，三日即的青年教洗充满朝气且活力，就为教育队我的神圣历练，跟着以青春之力担当玉汗生命，要兵翻江为官，发光发热。
2: 当初选择教师，是源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尽自己所能点亮孩子们的前进道路。展望未来，我会继续坚持以四有好老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立德树人，用心教书，用情育人，点亮孩子们前进的道路，做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洗眼有醒，润佛有醒，面多经斗，双胞学醒，表达你多垃圾的卡文字整，代表同行们是所有垃圾送我最真诚的祝福。
3: 老师，你们辛苦了，谢谢您在课堂上传授我们知识，在生活中教我们做人做事。当我遇到难题时，是您耐心讲解；当我迷茫时，是您给予鼓励。您的心情培育，我会一直记在心里。
4: 在我心目中呢，就是一个辛勤的园丁，灌输给我们知识，滋养我们成长。第二呢，是一个路灯，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第三，是一盏永不灭的蜡烛，融化自己，让我们成长。
0: 教育足强的魔源，迪家又动心，吸收动显，受封的双膊假装，就反映了自己的真切感受，跟着表示。历影又学又啲咩啲真报咩拜成尊，都吕布海老师的悉心教导，才默默付出。
5: 感谢各位老师默默付出，用心教育孩子，看到孩子不断进步，我们心里也很欣慰。祝贤迪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桃李满园。
6: 老师不仅传授知识，还教会孩子做人。作为家长，我们全力配合工作，家校携手，共同守护孩子成长。祝愿全体老师们节日快乐。
0: 一句句朴实华语，一声声真挚祝福，汇聚品浓浓的转世感恩氛围。愿全体教育工作者拥抱教育初心，心境三尺更大，以牙育罕，以庆之愿，持续水势经格安暖动人的教育片转。冠山做基本的旧址的项目，跟着跨越山海，带队一阵而来。有三尺更大，眼风雷霜，一腔热血，收获显彩力影成尊。年里边月底，来自深圳瑞福田区的最佳落水奖领，齐动派的双胞落水，从繁华的深圳到邓六眼，共同开一段一年水间的最佳旅程。高飞七号船我高点，六眼面带着小学生洗游区三力剧三班的影耀国等礼，奖领正在带队力影朗读，又跨跨正总。爹发现近来啲影药家学开店，齐省真进在播了茶液，立足学生实际学整。爹调整了家学节奏，齐授课方式。爹的影药课等，一以爹半人，淡定镇安，重用有度，又顺遂渐增长，带在嘅力影感受影药的魅力。动员选影药，动员又调整总顺遂节奏啲，谂每齐整领动派最高啲范晓燕。 即将由年老十余月就带领台友啲爹帮佢由深圳眼依啲瞪大台友醒活，红头线直到六眼垂胶。由现大约小学生毕业，佢接受三年级英语好家学校。范晓燕发现嘅嚟影自学年有限，三年级学啲内容就唔谂得差不多哦。好似爹爸课堂接周封面，尽可能用好部啲主题语言背佢翻学醒。故呢个代大胆开白，喺整个课堂都活嚟奋斗。波动爱小学英语课堂好不热烈的氛围，六眼中学教育年级下落一版的政治课堂眼睛而展追，曲银楼精彩更大观，带动行网谈交哲学，更加会心追求一切，会发追求的内涵，学生网静心聆听，波水佛眼居六不居，识水海洋流水的大份，已经由省真公职姚少来年，林近台友曾先直品科六眼最高，曲银楼的女友每啲特别。你去问了解飞扬的客友，飞扬的客领，就会一部政治流水。你甚至望下圈内，又下来客领你睇的苦潮啲，恐你每次嗰啲白发、八折客、拉入、发辣嘅内容根，齐醒活今日联系，用贴近客领兴趣的案例，背激活扩胆。而嗰间政治库齐醒活联系今日，肯定动用警调客以支用啲。谂每顶嗰啲综合实践好痛苦，由六眼省真福电神的客友啲实践加身体，顶会正带队客醒满看战咗苦，佢领又动手啲瓜正种，负担客落嚟战咗坚毅，谂累架嚟麦叫落饼啲间间面累，由低昂斗综合实践好痛苦，第一种真正的剑锋，顶会敌众显彩飘兜啲款，最高一直直爹啲蒙酸，到等六眼后，啲发电客友领导特别嘴似综合实践苦。真系啲背受辜负，接龙斗，啲许蒙巴战咗苦台共海，谂居民入佢营内局联动，系经历历影受益。年轻啲饮入胶洗流最狠，带到一份水靠兜等龙眼，但系嘴胶爱啲而言，第一种历练，啲一直就系追份，饮入无欲，兜底敌爽坚能，谂敌粉花啲战地，啲惊竟然爱喉舌，啲昂狠成兴之间，又无欲指面灌啲茶居。算把成船底灌到心每齐饮入艺术啲道员，带起近佢啲力影，由爹哋饮入壶罐，爹带到嘅力影学习佢酒煲爱做问果，高富全果老问果，带到嘅力影达节拍肯善力，谂系嘅力影宝峰灌到煲爱做啲诗品，系嘅力影头瓜饮入半神，行落经乃自识，山河水面草深破界，嘴交流洗网带到啲负担的苦胆灌啲自识。经历认真的家学理念，教你方法齐教育师爷，仲审真等六眼，跨越啲负担的道路观啲居女，经历教育理念仲严派等省区的战地，若领若年以来，审真随福电区共派交使八十人次等六眼海战最佳板斧，会近女啲苦胆带到你搏一样啲活力，由六眼平拖到女冠，每搏最佳流使都得一重会管，会管何追？就你招龙经来嚟影啲面款。
7: 你好，嘉宾今日就嚟佢节目呢展播嘅内容，经来审份接讯，请收秒，并冇立懒摇去骂，滚出嘅楼啲，网络会新公众平台，并真献交流。嘅楼顶廿个节目最紧，面子到坦克。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

0: 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一声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彩的世界。一方三尺讲台，放飞星辰大海的梦想。您点燃理想的火炬，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一路上有您的教导，我们坚定前进方向；一路上有您的陪伴，我们无惧前方风雨；一路上有您的鼓励，我们充满前行力量。同行一程，感恩一生。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9: 嘿，小伙伴们，快快集合啦！小赫兹告诉你，高压电线下那些不能做的事儿。

小伙伴们，遇到森林火灾要记住，电力线路下切勿擅自救火，一旦火情接近，请迅速撤离并求助专业力量，盲目行动可能招致严重电击伤害。高压线路附近发现山火，请拨打119火警电话及95598电力客服电话。在此，小赫兹提醒大家，野外禁用火，失火则难逃哟。享受垂钓之乐，切记安全为先，电力线路附近禁止钓鱼。要知道，一旦钓鱼竿或鱼线不慎接近高压电线，若安全距离不够，生死只在瞬息之间。建房选址需谨慎，高压线旁不可行。违章建房危险又违法，当心房财两空。农村建房有新规，遵循流程，主动配合，确保建房区域远离风险，守护家财平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有相关规定，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不得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危及电网安全。距离不仅是

更是安全的防线。大型器械作业非小事，电力安全需谨记心间。作业前依靠电力部门现场勘查，锁定安全距离，防护措施一丝不苟。

0: 这十年，岁月静好，人间向暖。
1: 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一次出舱活动。

0: 这十年坚守不渝，耕耘不辍。
1: 您好，请您看一下。
0: 平凡的面孔背后，总有不平凡的坚守。马背上，旗帜是信仰的方向。
2: 您好，给您宣传一下国家安全法。
0: 深山中，歌声是时代的礼赞。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任，人马走马远，我爹妈走马远。
4: 这是一场你50年到100年都不会忘记的村超决赛。
0: 纸笔间，文化在传承中流淌。
5: 温故而知新，
6: 得以为师矣。
7: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0: 风起时，能拼善赢，甘于奉献。九天之上，大洋深处，融入着追梦者的足迹。拥抱未来，扎根大地，闪耀着奋斗者的光芒。
8: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0: 10年很短，前行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10年很长，安全发展步伐走得很见神采。守土有责，在毫厘之间，在你我之间，在不经意间，共建共享，在每寸土地，在每片天空，在每处海洋，
9: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无数平凡的守护，铸就你我的平安。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电视台综合频道。松材线虫病主要危害哪类松树？目前松材线虫病主要危害马尾松、黑松、云南松、火炬松等20多种松科植物，通常表现为整株枯死，偶尔有侧枝枯死现象。松树感病后，针叶由绿变黄，最后变成红褐色，挂在树枝上不易脱落，树冠呈火烧状。感病松树树枝分泌急剧减少，甚至停止，木质部干枯。松材线虫病是如何传？

0: 传播扩散的呢？一是自然传播，松鹤天牛等媒介昆虫成虫在取食松树时，把松材线虫接种到健康松树上，感病松树体内的松树线虫大量繁殖并附着天牛身上，随天牛羽化迁飞扩散，造成松材线虫病疫情近距离传播。二是人为传播，感病松木木材或做成的光电缆盘、包装材料等木制品跨区域远距离运输，松材线虫和松鹤天牛被带到新的区域，造成松材线虫病疫情远距离传播。防控松材线虫病疫情需要强化防、管、除、严五项工作。一、防，加强监测预防是关键，构建全面的监测体系，做好日常巡查和专项普查，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松树及时报告并采取鉴定，做到早发现早处置。二、管，强化检疫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采伐、调运、加工、使用松木异木的行为。三、除，一旦发现疫情，要采取严格科学规范的防治措施，以异木清理为核心，以异木源头管控为根本，山上山下异木全面彻底清理干净，就地焚烧或粉碎处理。四、问，完善协作机制，落实各级各部门职责，加大问责追责力度。五、严，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技术攻关，加大先进适用科技成果推广力度，提高疫情科学防控水平。第一，发现不明原因枯死松树，应立即报告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由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派专业人员取样鉴定，确认是否发生疫情。其次，坚决做到六不：一、不擅自采伐疫区松树含病死、枯死松树；二、不擅自捡拾疫区内枯死松树枝及其他松树剩余物；三、不在疫区收购、运输、销售、加工、利用松木及其制品；四、不擅自发布、传播未经证实的松材线虫病疫情信息；五、不在疫情阻拦枯死树木清理工作；六、不破坏诱捕器、注药器及挂放的生物制剂药包等防治设施设备。
1: 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1度，相对湿度57%。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1度，相对湿度57%。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老南宁都记得，以前说到海，那是个挺遥远的事儿。江边的货船一高一高撑出去，绕个大弯才能见到真正的蓝。
5: 而时光流转，山河换新，平陆运河来了，把海轻轻地牵到了我们家门口。
6: 你听，汽笛响了，你看，船队出发了。从南宁港出发，朝夕之间就能拥抱北部湾的浪花。
5: 电池用的锂辉石，纸厂的木片，正沿着这条黄金水道直达车间。
6: 从临江而立到向海图强，运河向海改变的不仅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更是我们每个南宁人的崭新未来。
7: 家在运河边，梦在北部湾，南宁未来。

0: 来来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次日，运来果然一早就来了。咸水妹见他光着一双脚，拿出2元洋钱，叫他自己去买了鞋袜穿的。方问他汇丰在哪里，你领我去。他便同着咸水妹出来，在路上，咸水妹又拿些金元向钱铺里兑换了墨银，一路到了汇丰，只见那咸水妹取出一张纸交到柜上，说了两句话，便带着他一同出来。回到客栈，因对他说，
5: 我住在客栈里不甚便当，你没有事到外面去找找房子去，找着了我就要搬了。
4: 又给他几元银，
5: 你自己去买一套干净点衣服，身上穿的太要不得了。
4: 运来答应着便出去找房子。他当了2个多月苦力，香港的地方也走熟了，哪里清静哪里热闹，哪里是铺户多，哪里是人家多，一一都知道了的。出来买了衣服，便去寻找房子，绕了几个圈子，随便到小饭店里吃了午饭，又走了一趟，看了有3-4处。到3点钟时候，便回到客栈，劈面遇见咸水妹从站里出来，
6: 房子找了3-4处，请你同去看一看哪一处合适。
5: 我此刻要到汇丰去，没有功夫。
4: 说着在衣袋里取出房门钥匙交给他，
5: 你开了门在房里等着吧。
4: 说罢去了。运来开门进房，趁着此时没有人，便把衣裤换了，桌上放着一面平镜，自己弯下腰来一照，暗想，
6: 我不料遇了这个好人，天下哪里有这便宜事儿？
4: 此刻我身上的东西都是他的了，不过带他扛了一回东西，便赚了这许多钱。想着又锁了房门，把2件破衣裤拿到露台上去洗了晾了，方才下来。恰好咸水妹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小皮包，两个人扛着一个保险铁柜送了来。运来连忙开了门，把铁柜安放妥当。送来的人去了，咸水妹开了铁柜，把小皮包放进去，又开了那2个大皮包，取了好些一包一包的东西也放了进去，又开了一个杨氏败匣，捡了一捡，取了一个钻石戒指戴上，方才锁起来。运来便问去看房子不去，又把买衣服剩下的钱缴还。咸水妹笑说，

0: 你带在身上用吧，我也性急得很，要搬出去，我们就去看看吧。于是一同出来去看定了一处，是三层楼上一间楼面，讲定了租钱，便交代运来去叫一个木匠来，指定地方叫他隔作两间，前间大些，后间小些，都要装上洋锁，价钱大点都不要紧，明天一天之内定要完工的。木匠听说价钱大也不要紧，能多赚两文，自然没有不肯的了。讲定之后，二人仍回到客栈里。运来看见没事儿，便要回去。
1: 你去把铺盖拿了来，叫站里开一个房住一夜吧，从此你就跟着我帮忙，我每月给还你工钱，不比做苦力轻松吗？
0: 运来暗想，我是什么运气碰了这么个好人，我本来就没有铺盖，一向都是和人家借用的。
1: 那么你就不要去了。
0: 一会儿茶房开了饭来，咸水妹叫多开一客，一会儿添了来，咸水妹叫运来同吃。
2: 那不行，你吃完了我再吃。
1: 我这什么要紧，我请你来帮忙就和请个伙计一般，并不当你是个下人。
0: 运来只得坐下同吃，却只觉着坐立不安。吃过了晚饭，已是上火时候，咸水妹想了一想，便叫运来领到洋货铺里去，捡了一张美国红毡，便问运来这个好不好。运来莫名其妙，只答应好。咸水妹便出了18元银买了两张，又捡了一床龙须席，问运来好不好。运来也只答应是好的。咸水妹也买了，又买了一对洋式枕头，方才回站。
1: 你叫茶房另外开一个房，你拿这个去用吧，你跑了一天辛苦了，早点去睡。
2: 这几件东西我看着买了20多元银，怎么拿来给我？我没有这种福气，只怕用了一夜还不止折短一年的命呢。
1: 我给了你便是你的福气，不要紧的，你拿去用吧。
0: 运来推脱再三，无奈只得受了，叫茶房另外开一间房，把东西放好，恐怕自己身上脏，把东西都盖脏了，走上露台自来水管的地方洗了个澡，方才回房安睡。一夜睡的龙须席盖的金山毡，只洗得个心痒难挠，算是享尽了平生未有之福。酣然一觉便到天亮，咸水妹又叫他同去买铁床桌椅及一切动用家私，一切都送到那边房子里去，又叫运来去监督着木匠赶紧做。
1: 我饭后就要搬来的。
0: 运来答应去了，到了午饭时候便回站吃饭，吃过饭便算清房饭钱，叫人来搬东西。
2: 只要叫一个人来，我帮着便抬去了，只有这铁箱子重些。
1: 我请你帮忙不过是买东西等轻便的事，这些粗重的事不要你做，你以后不要如此。
0: 于是另外叫了苦力搬了过去。那三四个木匠还在那里砰砰轰轰地做工，直到下午方才完竣。两个人收拾好了，一一陈设起来，把运来安置在后间，睡的还是一张小小铁床，又到近处包饭人家说定了包饭。从此运来便住在咸水妹处，一连几个月居然养尊处优的养得他又白又胖起来。然而他到底是个忠厚人，始终不涉于邪，并好像不知那咸水妹是女人似的。那咸水妹也十分信他，门上配了两个钥匙，一人带了一个，出入无碍的。一天运来偶然在外面闲行，遇见了一个从前同做苦力的人。
3: 哎，老运，你好啊，几个月没看见，怎么这样光鲜了？哪里发的财啊？
0: 运来终是个老实人，人家一问便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那人一愣，
3: 你和他有那么回事吗？
2: 是哪一回事啊？
0: 那人知道他是个呆子，便不和他多说，只说

0: 这是从金山发财回来的，铁柜里面不知有多少银纸，也就是广东话钞票的意思，好歹捞他几张逃回乡下去，还不发财吗？何必还在这里听使唤，做他的西仔？运来听了心中一动，默默无言，各自分散。回到屋里，恰好那咸水妹不在家，看看桌上小钟，恰是省河轮船将近开行的时候，回想那苦力之言不错，便到咸水妹枕头边一翻，翻出了铁柜钥匙，开了柜门，果然横七竖八的放了好几卷银纸。运来心中抱抱乱跳，取了两卷，还想再取，一想不要拿得太多了，害得他没得用，又怕他回来碰见，急急的忘了关上柜门，忙忙出来把房门顺手一带。喜得房门是装了弹簧锁的，一碰便锁上了。运来急急走了出来，径登轮船，竟回省城去了。回到省城，又赴了乡下渡船，也就是像江南的航船一样，回到花县。到了家，见了他老子，便喜滋滋地拿出银纸来说，一个人到底是要出门，你看我已经发了财了。他老子名叫阿亨，因他年纪老了，人家都叫他老亨。当下老亨听了儿子的话，拿起一卷打开一看，这是银纸啊，我还是前年才见过，我欢喜他凑了一元银买了一张藏着，永远舍不得用。你哪里来这许多？莫非你在外面做了强盗吗？你可不要在外头闯了祸累我。运来是老实到极的人，便把上相事一一说出。老亨不听有可，听了之时顿时三尸乱抱，七窍生烟，飞起脚来就是一脚，接连就是两个嘴巴。你这畜生，不安分在家耕田，却出去学做那下流事情，回来辱没祖宗，还不给我去死了。说着又是没头没脑的两三拳。运来知道自己的错，不敢动也不敢责声。老亨气过一阵，想了个主意，取了一根又粗又大拴牛的麻绳来，把儿子反绑了，手提了一根桑木棍，把那两卷银纸紧紧藏在身边，压着下船。在路上饭也不许他吃，到了省城换作轮船，到了香港叫他领到咸水妹家里。那咸水妹为失了500元的银纸，知是运来所为，心中正自纳闷儿。过了一天，忽见一个老头子绑着他押了来，心中正在不解，看那老头子又不是公差打扮，正要开言相问，老亨先自陈了来历，又把儿子偷银纸的事儿说了，取出银纸一一点交。这个人呢，从此不是我的儿子了，听凭阿姑怎样发落，打死他，淹死他，杀他剐他我都不管了。说着举起桑木棍对准运来头上尽力打去，吓得咸水妹抢上前来双手接住，只听得哎呀一声。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原来运老亨用力过猛，他当着盛怒之下，巴不得这一下就要结果了他的儿子。咸水妹抢过来双手往上一接，震伤了虎口，不觉喊了一声哎呀，一面夺过了桑木棍，忙着舀了一碗茶送过来，又去松了运来的绑。
2: 这点小事儿，何必动了真气？老爷不要气坏了自己，我还有话说商量呢。
0: 这运老亨一向在乡下耕田，只有自己叫人家老爷，哪里有人去叫过他一声老爷的呢？ 此刻忽然听得贤水妹这等称呼。

0: 弄得他周身不安起来。然而那个怒气终是未息。哎，偷了许多银纸还算是小事，当真要杀了人才算大事吗？阿姑，你便饶了他，我可饶他不得。此刻银纸交还了你，请你点一点，我便要带他回去治死了他，未免人家说起来总说我运老横没家教，纵容儿子做贼。说着又站起来，挥起拳头打将过去。咸水妹连忙拦住：
1: 哎，老爷有话慢慢说，等我说明白了你就不恼了。
0: 说罢便把上岸遇见运来的事从头说了一遍。
1: 我因为看他为人忠厚，所以十分信他敬他，就是他拿了这500多元，我想也未必是他自己起意，必是有人唆弄他的。他虽然做了这个事儿，到底还是忠厚，若是别人既然开了我的铁柜，岂有不尽情偷去之理？就是银纸一起放着的也有12-3卷，他只拿到2卷，还有多少钻石宝石金器首饰都在里面，他还丝毫没动，这不是他忠厚之处吗？所以我前天回来看见铁柜开了，点了点钱，只少了500多元，我心中还自好笑。这个就像小孩子偷2文钱买东西吃的行为，我还担着心恐怕他拒罪，不知逃到哪里去，就可惜了这个人了。难得老爷这般忠厚亲自送了来，我这一向本来有个心事，今天索性说明白了。我从18岁那年在这里香港做生意，头一个客人就是美国人，一见了我就欢喜了，便包了我一住半年。他得了电报要回去，又和我商量要带我到美国，情愿多加我包银，我便跟他到美国去了，一住7年。不幸他死了，这个人本是个富家，他一心只想娶我，我也未尝不肯嫁他。然而他因为我究竟担了个妓女的名字，恐怕朋友看不起，所以迟迟未果。他却又不肯另娶别人，所以始终未曾娶亲。他临死的时候写了遗嘱，把家财分给我20000，连我平日积蓄的也有10000。我想有了这点在美国不算什么，拿回中国来是很好的一家人家了，所以付了公司船回来，不想一登岸便碰了他。见他十分老实可靠，他虽然无意，我倒有意想嫁他了。我在外国住了7-8年，学了些外国习气，不敢胡乱查问人家底细，后来试探了他的口气，知道他还没有娶亲，我越发欢喜。然而他家里人是怎样的还没有知道，此刻见了老爷也是这等好人，我意思更加决定了，但不知老爷的意思怎样。
0: 运老亨听了，心中不觉十分诧异，他何以看上了我们乡下人，娶了他做媳妇儿，马上就变了个财主了。只是他带了偌大的一份家当过来，不知要闹什么脾气，倘使闹到一家人都要听他号令起来，岂不讨厌？心中在那里踌躇不定。咸水妹见他迟疑，
1: 我虽然不幸吃了这碗饭，然而始终只有一个客，自问和那胡拉乱扯的还不同。老爷如果闲到这一层，不妨先和他娶一房正室，我便情愿做了侍妾。
0: 运老亨吐出舌头：哎呀，我们乡下人还讲纳妾吗？
1: 那么就请老爷给个主意。
0: 运老亨还自沉吟：
1: 老爷不要多心，莫非疑心到我带了几个钱过来，怕我仗着这个在翁姑丈夫跟前失了规矩吗？我是要终身相靠的，要嫁他也是我的至诚，怎可那个样子呢？
0: 运老亨见他诚恳，便欢喜起来，一口应允。咸水妹见他应允了更是欢喜，只有那运来在旁边听得呆了，自己也不知是欢喜的好还是不欢喜的好，心里头好像有一件东西在那里七上八下，自己也不知是何缘故。

0: 咸水妹便拿了两张银纸给运来，叫他带着老子先去买一套光鲜衣裤鞋袜之类。运老亨便登时光鲜起来，又叫了裁缝来量了他父子两个的衣材去做长衣。因为运老亨住在这里不便，又买了一份铺盖，叫他父子两个先到客栈里住下，一面另寻房屋。不到两天寻着了一处，便置备木器及日用家私搬了进去，择了吉日迎娶，一般的古月彩鱼、凤冠霞帔、花烛拜堂成了好事。那女子在美国多年，那洋货的价钱都知道的，到了香港看见香港卖的价钱，以为有利，便拿出本钱开了这家洋货店。我打听的这件事，觉得官场、市内、商家等都是鬼域世界，倒是乡下人当中有这种忠厚君子，实在可叹。那女子择人而事，居然能赏识在聘母离皇以外，也可算得一个奇女子了。勾当了几天便回省城，如此来来去去，不觉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又从香港坐了夜船到省城，船到了省河时，却不靠码头，只在当中下了锚，不知是什么意思。停了一会儿，来了四五艘山板，摇到船边来，二三十个关上签子手一拥上船，先把各处舱口守住，便到舱里来翻箱倒匣的搜索。此时是六月下旬天气，带行李的甚少，我来往向来只带一个皮包，统共不过八九寸长，五六十寸高，他们也要开了看看，里面不过是些笔墨账单之类，也咬了出来翻检一遍，连坐的藤椅也翻转来看过，甚至客人的身上也要摸摸。有两起外省人带了家眷从上海来，在香港上岸玩了两天，今天才付了这个船来的，有二三十件行李，那些签子手便逐一翻腾起来，闹了个乱七八糟。也有看了之后还要重新再看的，连那女客带的马桶也揭开看过，夜壶箱也要开了，把夜壶拿出来看看。忽然又听得外面轰的一声放了一声洋枪，吓得人人惊疑不定。忽然又在一个搭客衣箱里搜出一杆六响手枪来，那签子手便拿出手铐把那人铐住了，派人守了，又搜索了半天方才一哄而去。我要到外面看时，舱口一个关上洋人守着，摇手禁止不得出去。此时买办也在舱里面，我便问为了什么事儿。买办说，便是连我也不知道，方才船主进来问那关上洋人，那洋人回说不便泄露，正是不知为了什么事儿呢。我说，已经搜过了，怎么还不让我们出去？此刻去搜水手伙夫的房呢，大约是恐怕走散了，有搜不到的去处，所以暂时禁止。刚才外面为什么放枪？关上派人守了船边，不准山板摇拢来，有一个山板不知死活硬要摇过来，所以放枪吓他的。我听了不觉十分纳闷，这个到底为了什么？何以忽然这般严谨起来？又等了一会儿，签子手又进来了，把那铐了的客带了出去，然后一众搭客十个一起的鱼贯而出，走到船边还要检搜一遍，方才下了山板，每十个人一船摇到码头上来，码头上却一字儿站了一队兵，一个蓝顶花翎，一个金顶蓝翎的官相对坐在马撒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1度，相对湿度61%。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1度，相对湿度61%。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4: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令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然而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贯彻。

惜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却不回来，不回来，错过了春天。

0: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1: 越听
0: 越爱，
1: 越爱。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1度，相对湿度61%。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1度，相对湿度61%。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我看我爸爸，爸爸救我，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4: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5: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牵，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3: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6度，相对湿度6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6度，相对湿度6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是，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

0: 正式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缘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夜色漫过窗台时，思念像潮汐般悄然漫上心口，那些被月光浸透的歌词唱出了未说出口的缱绻心事，屏幕熄灭后的黑暗里，回忆化作枕畔细碎的星光，照亮旧时光里你模糊的轮廓。我们终究在平行的时空里渐行渐远，可某些习惯如同刻在骨子里的生物钟，总在闭上眼的瞬间，让那些温柔又酸楚的碎片从心底浮起，像夏夜萤火明灭在清醒与梦境交界处，原来最牵挂的早已化作呼吸般的日常。

些我藏起来的秘密，在月光下结晶的惆怅，恰似深夜独坐时心底泛起的涟漪。当寂寞时邮差投递无声的告白，我们都在用静默对抗世界的喧嚣。仰望夜空，月亮始终以恒定距离悬挂天际，像极了现代人疏离的社交关系，看似触手可及，实则隔着重力与真空。但或许正是这种微妙的距离感，让彼此照耀时更显珍贵，让每个孤独星体都能在黑暗中保持自转的尊严，静候某束穿越光年的温柔共振。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慢冷里那句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

像一根刺，戳破了所有用时间熬煮的温柔谎言。感情的余温总在转身后才漫上来，像被揉皱的衬衫在寂静的深夜兀自发烫。我们总以为爱是沸腾的岩浆，却忘了最痛的是它凝固成石的过程。那些欲言又止的沉默，避而不谈的黄昏，都在时光里结成透明的痂，最后留下的人抱着记忆取暖，像守着炉火的樵夫，明知灰烬里埋着的是烧不化的病。

藏满未拆封的求救信号。这首歌是写给所有在银河系边缘徘徊的宇航员，用温柔的频率缝合着每个支离破碎的坐标，让寂寞在琴键上开成透明的星云。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6度，相对湿度6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6度，相对湿度6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小时候，奶奶家的红桃缸粗粝又微凉，奶奶说这是杨村传承已久的老手艺。
3: 这可是很多年历史了。
4: 玉江边的杨村是千年桃乡，清代传承至今的古窑，藏着代代匠人的掌心温度。昔日陶器远销海外，后来匠人远去，窑火一度濒临熄灭。如今返乡匠人重燃千年窑火，古窑红桃走进南宁城市展厅、文创市集与校园课堂。
5: 同学们，红桃可是传承了20多代，
6: 守得住古法匠心，玩得转时代心。
2: 手艺更要创意，
4: 千年窑火
2: 静待你我接力传承。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驹过隙间藏着太多未寄出的情书，风卷起的花瓣像你裙角的涟漪，总在暮色里荡漾。我站在黄昏的裂缝中，看月光在你名字上镀银，却始终不敢让呼吸扰掠那片寂静。影子在路灯下拉长又缩短，像一场无声的潮汐，淹没所有欲言又止的标点。你经过时飘落的发丝，成了我日记本里永不褪色的标本。暗恋是场旷日持久的默剧，所有的惊心动魄都消融于转身时睫毛投下的阴影，像被揉碎的星辰坠入深海，终究化作年轮里一圈圈无人破译的密码。

我们以纳米级的敏感捕捉彼此的温度，却在某个转身的瞬间让静电般的悸动消散在空气里。歌词剖开爱情显微镜下的细胞膜，那些被称作默契的蛋白质链原是易碎的葡萄糖结晶。当蝴蝶在太平洋振翅，我们掌心纠缠的丝线就化作记忆风中的雨痕。原来最致命的不是断裂时的清脆声响，而是纤维风化时那种缓慢的沙漏细沙般无从挽回的温柔溃散。人与人啊，终究是星辰与星辰擦肩时刹那的静电感应。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那些自问自答的深夜，沙漏倒转时落下的都是被语法欺骗的诺言。我们不断修正变量，却解不开的公式，原来早在对视的瞬间就写好了无解方程。当潮汐退回月亮背面，才发现相爱的分母里藏着太多被四舍五入的真心。或许真正的总和从来不再算是终点，而是散落在所有破碎时依然选择接触对方的瞬间。是啊。

水星环游在太阳的引力边缘，如同暗恋者徘徊于触碰与疏离的缝隙，轨道间丈量着无法跨越的700万公里。歌词里沉默的环形山，盛满未说出口的潮汐，光谱中闪烁的温柔，是亿万年前就已出发的光。我们何尝不是浩瀚星河里执拗的尘埃，明知靠近会灼烧成灰，依然借银河的倒影描摹对方轮廓，在宇宙坍缩的刹那，把未熄灭的眷恋藏进永恒公转的轨迹里。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郭顶，水星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990听音。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1: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0: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4: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带头苦练精飞，矢志备战打赢，以过硬能力坚守祖国空防一线。
12: 重点关注，由陆军军医大学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诊断系统首次在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中投入运用。
11: 新闻聚焦，武警广西总队组织八桂尖兵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
12: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称，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近期将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甘彪，在创业致富的同时牵头建立寻亲志愿者团队，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的感人故事。
1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大力传承空中铁拳精神，带头苦练精飞，矢志备战打赢，始终坚守在祖国空防一线，带领飞行大队圆满完成各类演习演训、中外联训等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请听报道，布嘉文搏击长空，书写圣战航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玲，特约记者徐书航、孙金磊、邢立伟。
1: 蓝天之上，战鹰翱翔。空军航空兵某部组织的一场高强度红蓝空战对抗训练正在进行。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驾驶战机成功地规避对方雷达搜索，抓住稍纵即逝的进攻时机，对蓝方目标实施致命一击。飞行结束后，布嘉文和队员们走下战机，快步来到复盘室剖析训练时的飞参数据。他告诉记者，他们要通过观看完整的空战过程，重现战术行动的决策链条，从而更好地提升训练质效。
2: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基于当时的环境和基于你当时人的精力和状态，包括你当时的态势感知等等吧，你其实并不能够做到对于空中所有态势的清晰的回顾，有的东西是需要通过地面的事后复盘才能找到失利的真正的原因。
1: 步步争先，步步为营。作为一名90后飞行员，布嘉文在同批飞行员中创下多个首次与最快的记录，首个单飞，率先完成三代机改装并担负战备值班，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夜间长机、四机长机及飞行教员认定，通过严苛考核，成为单位最年轻的超视距空战教官。去年，布嘉文随部队参加联合训练，在无预警机支援、无地面引导的陌生战场环境下，他驾驶战机率队出击，在超视距范围率先完成发现、攻击与防御机动，并协同僚机实现二次攻击，最终以双杀战果成功摧毁地面目标。飞行员聂小帆：
3: 一个是临机决策的能力，第二个是对整个战场态势的把握，他能够作为一个战场的指挥者，理解作战意图、战术指挥的一个能力。
1: 在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官兵的眼中，布嘉文不仅飞行技术过硬，更是一位善于思考、精于研究、敢于创新的飞行员。在日常进行模拟器训练时，他主动修改训练的背景条件，倒逼自己在被动局面下寻找破局的思路。在列装某新型弹药时，他带头成立战法研究小组，历经上百次模拟试射推演，总结出十余套不同态势下的使用方案。布嘉文还十分注重特情预案研究，梳理出几十种空中特情，并详细整理处置口诀和处置流程，为安全飞行筑牢扎实根基。布嘉文：
2: 我感觉就是这些训练吧，其实都是我们必须经历的训练，我们只有真正的把它练到了，真正的把它掌握了，可能还会有一突破，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好了，我觉得才能够提升我们每一名飞行员的能力。
1: 习主席强调，要抓好基础训练和重难点科目专攻精练，立足复杂困难条件，加强全要素、成体系、实案化训练，加大同其他军兵种部队协同训练力度，推进战训深度耦合。这两年，布嘉文和他的战友们已经将视线投向更广阔的联合战场，从数据链互通到指挥流程对接，他们不断提升一线自主协同能力，在体系的熔炉中淬炼联合锋芒。在一次体系对抗考核中，面对装备性能更具优势的对手，布嘉文和战友们凭借协同战术和灵活的体系配合，在关键节点抢得先机。布嘉文介绍说，在联合体系支撑下，现有装备通过战术创新与高效协同，能够发挥出超越自身性能的关键作用。
2: 更多的提高的是对军兵种知识的了解，在做这些任务规划的时候才会做得更符合实际，更有针对性。现在军兵种之间的配合训练越来越多了，彼此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也越来越好了，我们在执行未来联合作战也会更有底气。
1: 经飞苦练强本领，创新带教遇坚兵。担任飞行大队大队长以后，布加文坚持训在前，冲在前，严在前。他大胆创新带教思路，将前舱指挥权交给年轻飞行员，不断锤炼年轻飞行员的自主判断与临机决断能力。他还注重用数据驱动训练，每次复盘讲评战术动作的优劣都通过数据直观呈现，标准加数据双引擎的驱动，让年轻飞行员了成长成才快车道。近年来，他带领官兵攻克上百项难题，带教出几十名成熟战斗员。谈起大队长布加文的培养方式方法，飞行员吕文涛表示，
4: 按照这种方式不会给你一种揠苗助长的感觉，通过架次的积累，进度的积累，工欲的规划，动作的规划，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实施，这为后面长机培养打下了一个基础嘛。
1: 70多年前，布加文所在单位的前辈们刚刚飞行了几十个小时就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在装备落后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取得辉煌战果，铸就了赫赫有名的空中铁拳精神。近年来，布加文和他的战友们大力传承圣战基因，锻造空天利剑，一次次飞向高原，飞赴大漠，飞越岛链，从最低气象条件起降到长航式机动，从挑战装备极限发起攻击到展开自由超视距空战，持续提升打赢能力，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发起冲锋。
2: 铁拳精神它的本质就是铁拳般的凝聚力、铁拳般的突击力和铁拳般的打击力。那么作为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向党至最坚，强军走在前和传承永不断。我们要传承老一辈在战场上敢打敢拼、英勇无畏的这种战斗作风，也正是因为有这种血性和担当，才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底气。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周娜、刘小薇报道，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目前进入合练阶段，中方医疗队首次投入运用 AI 智能诊断系统。在演习现场，记者看到卫生列车医疗保障车厢内，一名模拟伤员刚完成胸部 X 线拍摄，图像就同步传入 AI 读片哨兵，1到2秒后，系统自动标出可疑异常，并生成可远程调阅的辅助诊断结果。在另一个区域，医疗队员手持便携超声探头扫查模拟伤员腹部， AI 超声哨兵实时给出急腹症、脏器损伤等风险提示，为后送决策提供服务。据了解，这套 AI 智能诊断系统由陆军军医大学自主研发，包含 AI 读片哨兵和 AI 超声哨兵，可以完成骨折、气胸、肠梗阻等30多个常见病种的智能辅助诊断，实现一套系统全身筛查、频站两用。
1: 记者柏祥伟、陶玉报道，近日在海南省澄迈县解放海南战役决战胜利纪念碑前，随着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与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澄迈县政府完成阶段性成果交接，历时10多天的海南岛战役番群岭攻坚战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告一段落。番群岭攻坚战是解放海南岛战役美亭决战中的一次重要战斗。1950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0军118师353团渡海作战，向敌前沿核心指挥所发起强攻。战斗中共有400余名官兵负伤，68名官兵倒在番群岭的红土之上。因为追击任务紧迫，条件有限，烈士遗体只能就地掩埋，自此无名长眠76年。据发掘团队介绍，这次发掘工作是他们历次发掘中出土军事类烈士遗物最丰富的一次，包括多型号子弹、手雷以及帽徽、奖章等烈士个人遗物。这次发掘出土的一件重要遗物是一枚49式五角星帽徽。团队成员表示，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军队军帽的帽徽，上面有黄色81字样，是印证烈士解放军身份的核心证物。
0: 役前教育是预定新兵迈向军营的第一堂课。连日来，各地兵役部门扎实开展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帮助他们夯实入伍思想根基，强化军政素质，为顺利迈好军旅第一步打下坚实基础。

0: 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的综合报道。
1: 我城准备。
2: 在江苏各地兵役机关科学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基础军事科目训练，常熟市依托辅助定兵系统规范组织开展队列体能内务等训练。丰县人武部按照前期摸底、中期分析、后期施教的原则，为预定新兵量身定制训练计划，提升训练效果。同时他们还邀请优秀现役军人和退役老兵分享军旅故事，充分激发预定新兵建功军营的热情。江苏省丰县预定新兵韩东池表示，
3: 我将传承三代从军的光荣家风，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军人，在火热军营里书写迷彩青春。
2: 未进军营先铸军魂。最近一段时间，兵役机关还组织预定新兵到各地革命纪念地红色旧址、国防教育基地开展思想教育。
4: 那么只要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呢，就有铁军的身影。
2: 在湖北重阳，人武部组织参观北伐天寺桥战役遗址纪念馆，通过珍贵史料与鲜活故事，让预定新兵沉浸式感受叶挺独立团的铁军风骨与革命信仰。在吉林延边，安图县人武部组织预定新兵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纪念馆，实地学习东北抗联斗争历史，感悟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红色历史成为新兵入营前生动的教育教材。安图县人武部王刚：
5: 我们将以前教育搬进红色阵地，不仅有利于东北抗联精神的传播，也更加坚定了预定新兵建功强军事业的决心。
2: 为切实端正预定新兵入伍动机，帮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江西多地兵役机关依托役前教育开展专题学习。井冈山市人武部创新役前教育模式，通过参观武器装备展、参与 VR 模拟射击体验等系列活动，帮助预定新兵了解我军新型武器装备，增强民族自豪感，坚定强军报国信念。江西省井冈山市预定新兵林家阳：
6: 通过这次参观和模拟训练教育活动，让我进一步体验了军旅生活，磨砺了意志，更加坚定了我矢志报国、建功军营的决心。
2: 为进一步提升预定新兵综合素质，安徽省各地兵役机关组织开展预定新兵综合素质考核，通过各项基础体能科目，全面检验预定新兵的耐力、爆发力与身体协调性，精准摸清应征青年的体能底数，确保选拔出素质过硬、与部队需求相匹配的优质兵员。芜湖市旧江区征兵办公室何建强：
7: 这次我们组织预定兵员役前教育训练考核，目的的是检验役前教育训练成果，筛选身体素质过硬的优秀兵员。本次考核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确保考核结果真实可信。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杨宝绿、卢永刚报道。武警广西总队八桂尖兵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近日在某训练基地举行，参赛官兵围绕个人全能、专业技能综合演练三大类30多个科目同台竞技。这次比武有效检验了部队基础训练质效，掀起了群众性练兵热潮，为各单位找准短板弱项、精准施训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8: 记者姚梦媛、易雪报道。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近日抽调内科、外科、康复理疗科、心理科等10多个专业的骨干专家组成医疗队，前往四川黑水革命老区开展联勤军医老区行活动。医疗队专家为老区群众耐心问诊、细致检查，针对高原常见病、慢性病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他们还为当地百姓普及健康防病知识，为红军遗属、退役老兵及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送医送药，送去人民军医的关怀。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9月1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在近期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德国国防部9月11号宣布， 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据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北约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皮斯托里乌斯这次访美将在德克萨斯州出席一批德国所购 F-35 型战斗机的亮相仪式。
0: 当地时间9月12号凌晨，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称，鉴于目前已经确认此前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米桑省境内一处地点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针对米桑省行动指挥部成立调查委员会，并解除该省行动指挥部司令职务。此外，11号晚间，伊拉克外交部长福阿德侯赛因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重申伊拉克与沙特关系深厚，并就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还表示将继续加强沟通协调与磋商，推动双边合作，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做出努力。
8: 也门胡塞武装9月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9: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为您播出《最美退役军人甘彪》，9年拍摄发布6000多条视频，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特约记者马勇、彭迪，播音胡成成、朱江。
8: 甘彪，四川临水人，1986年出生，2002年入伍，2004年退役。告别军旅后，他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2014年返乡创业，从流动烧烤摊到实体门店，靠吃苦耐劳在餐饮行业闯出一番天地。在创业致富的同时，他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从2017年起开启公益寻亲之路，牵头集结爱心人士组建寻亲志愿者团队，9年来累计发布6000余条寻亲信息，成功帮助100多个家庭团圆。近年来，甘彪先后被评为四川省学雷锋先进个人、中国好人，2025年荣获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10: 今年刚迈入不惑之年的退役军人甘彪，不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也不是守护一方平安的警察，这些年却收到了140多面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帮助失散家庭寻亲圆梦的感人故事。甘彪告诉记者，从事公益寻亲这些年，他发布了6000多条短视频，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重新团圆。
11: 最快的时间给人家有几个小时找到的，最长的有4-5年。我不是为了当网红，为了让这些寻亲家庭更快的能够早日的回家，还是离不开在部队当兵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坚持，就是要么把它做好，一定把它做得更完美。
10: 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短视频创作者，甘彪经常手持设备拍摄素材，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右手无名指残缺半截，这是军旅生涯给他留下的永久印记。服役期间，甘彪在一次演习抢修履带时不慎砸伤手指，但是为了保障演习顺利推进，他强忍着伤痛坚守岗位，直到演习结束才上报伤情。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断指残缺再也无法复原。
11: 好，然后当时受了伤之后，满头大汗，虚汗出啊，人类又像虚脱一样，流了很多血，撕心裂肺的痛，就是骨头和骨节它是脱离的，叫粉碎性骨折。就是为什么说在部队能锻炼完这种精神毅力，我能做公益做这么多年，就回到地方我不管再苦再累，我就能就是咬着牙吧。
10: 2年服役期满后，甘彪远赴广东惠州打工，在一家包装公司担任技术员，一干就是10年。2014年，甘彪带着妻子返回四川省邻水县老家创业，摆摊经营烧烤。创业初期的时候条件十分艰苦， 夫妻二人推着三轮车在火车站

0: 步行街摆摊。刚开始一天营业收入只有几十元，但他和妻子始终坚持诚信经营和严控食材卫生，逐渐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1: 我的子女当时跟我帮忙嘛，他说：“姑父，你天天卖票50块钱，还不是不做了？”他这个好难做，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当过兵的人嘛，我觉得这个不所谓啊，这才开始嘛，我们为什么要灰心呢？哪怕50块钱变成1块钱不卖，我还是要坚持。
0: 坚持半年后，干标的烧烤生意终于有了起色。后来租下门面，开启了烧烤店。夫妻二人每天悉心筹备食材，热情服务顾客，日子过得安稳有序。2017年的一个傍晚，一位流浪老人的到来改变了他平静的生活。
1: 好，我去问的时候，他不说话，就把手一蜷缩着，然后我们就明白，可能就是需要吃的。第一天给了，第二天又来了，第三天就是给了有半年。因为我妻子跟我一样，都是一个心软的人，我们见不得别人受苦，就是哪怕我们自己就有微薄收入，我觉得能给别人帮一把就帮一把。
0: 这名老人来自异乡，不仅存在听力和语言障碍，而且记忆模糊，身边也没有亲人陪伴，常年靠拾荒种菜度日。那时短视频刚刚兴起，干标萌生了为老人拍摄视频寻亲的想法。起初多条寻亲视频发布后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1: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如果你去世了怎么办？他就说埋埋，指着就是他种的菜地。哦，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心里面我都有点感觉，哎，很不舒服了。为什么呢？我都想到这个人，中国人一个古话叫落叶归根，人老了可能就是要回到故乡。我就发了疯似的，每天就发视频。他的亲人越早看见他越好。
0: 2019年2月，第426条寻亲视频发出后，终于迎来转机。老人的家人通过视频联系到干标，赶来认亲后，把老人接回了家。这场历时2年的寻亲经历，不仅帮助老人找到了亲人，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心愿，也让干标坚定了继续投身公益寻亲的决心。
1: 曾经有人就问我，他如果说遇到有人讹你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想的是我们把自己的心态摆正，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公道自在人间，做人就是要坦坦正正。如果你要想到去人家讹你，你都不去做好事了，这个社会他就谁都不敢做好事。
0: 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寻亲群众慕名前来求助，从四川邻水本地到全国各地，求助的信息源源不断涌向干标。2021年10月，干标得知一位97岁老人有寻亲诉求，主动上门拍摄素材发布视频。历时3个月的寻访，终于帮助老人联系上已经78岁的女儿。回忆起这对失散75年母女团聚的情景，干标内心触动，眼眶泛红。
1: 你想想，女儿都78岁了，第一次叫妈妈，就当时我们看着都流泪了。老太太说：“别哭，我没有养你，但是我现在就给你这个红包，120块钱月月红。”这当时这个场面非常感人。
0: 随着寻亲求助的信息越来越多，干标的烧烤店成为全国寻亲群众的线下接待点。白天他专心经营门店，以营业收入支撑寻亲产生的交通、帮扶等各类开支。晚上门店关门以后，他就埋头剪辑视频，核实线索，发布一条条寻亲信息。为提升寻亲的成功率，他把完整的寻亲故事拆分梳理，分期发布，让寻亲信息在持续的流量推送中不断扩大传播范围，以便更快地锁定线索，促成团圆。
1: 我希望真实的去记录，我还经常和对方出现在一个视频里面，我还剪辑了。为什么呢？我要让对方看到我和他们是在一条线上，他们没有被抛弃，他们永远是有志愿者无偿来帮助他们。
0: 寻亲公益远不止拍摄视频这么简单，每次接到寻亲求助，干标常常停下店里的事情，专程陪同求助者走访相关的村镇，核实相关信息，拍摄关键素材，有时还要驱车数百公里实地核查有关情况，而所有的开销都由他个人承担。遇到生活困难的求助者，他还会主动帮扶。
1: 其实我从来没算过这个账，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叫贴钱做公益，但是我这种贴钱我很高兴的贴钱。我觉得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做了有意义的事情。林中有两条小路都望不到头，我来到岔路口处理了好久，
0: 九年来，干标拍摄发布了6000余条寻亲视频，助力上百个失散。

家庭团圆，140多面致谢锦旗见证着一名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向善不停步的善举和坚守。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寻亲，最终实现团圆，去年他牵头组建了由23人组成的寻亲志愿服务队，把一个人的善举转化为团队公益力量，进一步拓

0: 度践行退役军人的社会担当。面对未来，甘彪表示，公益寻亲将是他坚守一生的事业，他会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
1: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人的兴趣啊，我可以做到一生，这就是我的一个退役军人他的社会担当。作为一个老兵，退役不退社，不忘初心，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传递老兵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2: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1: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2: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4: 热烈欢迎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3: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

0: 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印和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

0: 小幅为观众提供7×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1: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2: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0: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3: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5: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4: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6: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7: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8: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7: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9: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0: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3: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0: 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0: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6: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6: 近日在中央追逃

0: 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

0: 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在柳州调研时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四篇，创新实干促发展。
3: 深耕东盟 AI 合作，广西加快构建跨境智能发展新高地。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9号至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柳州市柳城县、融水苗族自治县、融安县、三江侗族自治县、柳南区、柳北区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发挥比较优势，做强特色产业，加强基层治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柳南区太阳村镇地震灾后集中安置区项目位于螺蛳粉小镇西侧，新建安置房155套，部分安置房已经封顶。陈刚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走进在建安置房，详细了解房屋结构、建筑材料以及停车场、公共服务中心、垃圾收集点等配套设施情况。陈刚指出，柳州5.2级震群灾后群众安置工作事关民生福祉，要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推进工程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高标准、高质量加快推进集中安置区项目建设，全力打造安全舒适、配套完善、环境优美的安置新居。要统筹抓好项目建设与后续服务，依托螺蛳粉小镇产业优势，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功能，健全便民配套设施，让群众住得安心、住得舒心。要主动加强与群众沟通，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做好搬迁安置相关信息公开，切实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确保受灾群众早日搬迁入住，安居乐业。融水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大力推进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机制改革，构建民警加社区干部加网格员三级防控网络。陈刚走进该派出所综合指挥室，详细了解基层警务建设、扫黑除恶、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情况，强调基层是平安建设的前沿主战场，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社会治理两升两降目标，强化科技赋能群防群治，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及新型黑恶犯罪，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认真倾听群众诉求，把矛盾纠纷化解在一线，防范于未然，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要加强队伍建设，关心关爱基层民警，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公安队伍。在三江灵溪镇平岩村，陈刚走进村寨街巷，仔细查看传统风雨桥、鼓楼、吊脚楼等特色建筑保护修缮情况，详细了解村寨日常管护、生活污水处理、非遗人才培育、民俗文化活化利用等情况。陈刚指出，风雨桥、鼓楼、吊脚楼是侗族文化的鲜活载体和宝贵财富，要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赋能文物古建保护，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应急演练，切实守护好侗乡珍贵文化遗存。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主体作用，科学做好村寨规划，严格管控村容村貌。要不断培育丰富乡村旅游业态，盘活民俗文化资源，持续拓宽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渠道，扎实做好民族文化保护传承、文旅产业提质、乡村全面振兴文章。 陈刚还来到融水真仙岩，了解摩崖石刻等文物保护情况，要求做好历史遗迹保护工作，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利用徐霞客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讲好广西文化旅游故事，推动广西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柳州优必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深圳优必选全资子公司，建设服务机器人生产线，有效填补广西智能服务机器人产业空白。陈刚来到优必选柳州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查看人形机器人生产线运行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得知柳州优必选万台级工业人形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即将投产，对这一标志性成果表示肯定和祝贺，勉励企业持续加大在广西产业布局和科技创新投入，聚焦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攻关，依托柳州制造业优势，推动人形机器人在工业领域规模化落地，助力柳州打造机器人产业集群，要求地方党委政府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发展，全力支持新兴产业企业做大做强，为广西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柳城甘蔗研究中心专门从事甘蔗杂交育种和良种试验与推广，形成桂柳系列新品种选育技术体系。陈刚来到柳城甘蔗研究中心，与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卢文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甘蔗良种培育、品种推广及科研攻关情况，感谢他十年磨一剑，深耕甘蔗育种事业。陈刚指出，广西作为国家的糖罐子，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进一步提升糖料蔗产能与品质，提升甘蔗收割机械化水平，助力蔗农增收，糖业提质，推动甜蜜事业高质量发展。荣安金桔是荣安县特色农业支柱产业，在荣安菊香恋歌万亩金桔示范区，陈刚走进田间地头，详细了解金桔全产业链数字化提升工作情况汇报，要求聚焦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围绕育种管家储销服，以工业化思维推动农业种植，严格管控产品品质，推动金桔产业规模化、智能化、标准化发展，利用好电商销售渠道，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持续做强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2: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柳江之畔看产业，强调高质量发展。

0: 但创新很重要，只有创新才能自强，才能争先。五年过去了，我们到柳州来宾，看看当地如何通过创新实干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四篇，创新实干促发展，采制广西台记者韦黎。
1: 在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AGV 智能小车来回穿梭作业，空中 EMS 输送系统快速完成物料转运配送， AI 视觉检测系统实时捕捉精准纠偏装配环节细微偏差，整套生产线运转高效井然有序。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全球研发中心数字技术研究院 AIGC 产品经理彭慧平。
2: 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部署了100多台工业机器人，涵盖了焊接、装配、搬运、涂装等多个环节。我们的 AI 调度系统呢，会根据实时数据动态的去调整整个排产的计划，哪个工位快了或者是慢了，系统都会自动的去平衡，确保整条产线不堵车不停摆。
1: 而在柳工研发实验室，今年4月正式发布的柳工 AI 2.0 系统正在高效运转。彭慧平介绍，这套迭代升级的行业大模型针对海外设备远隔重洋、运维慢、维修处置难的行业痛点，提供智能化故障诊断、维修方案输出。
2: 我们把 AI 的能力延伸到了全球的服务场景中，比如说 AI 故障诊断专家整合了柳工高质量故障案例数据、产品手册等知识，能够快速地定位问题，给出诊断的步骤、维修的建议。我们 AI 故障诊断专家已经在东南亚多个国家落地应用推广了，故障诊断的准确率是已经超过了87%，维修效率已经提升了14%。
1: 不止于数字技术突破，柳工还持续布局电动化、绿色化产品，上百款新能源工程机械远销海外。企业不再单纯比拼产能规模，而是把创新、绿色、全球化作为核心竞争力。产品和服务覆盖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柳工为标杆，柳州工业龙头企业纷纷加速转型升级，摒弃大干快上的老思路，把技改提升、创新研发摆在发展首位。上汽通用五菱建成智能化导视工厂，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柳州基地打造 5G 加热轧智能工厂。这些企业搭建科创平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融合赛道，不断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翁荣。
3: 1至7月，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8.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增速全区第3，对全区贡献率达31.4%，居全区首位。增长较快的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新能源产业、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分别增长92%、56.9%、22.6%、19.6%。
1: 从柳州到来宾，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一脉相承。河山曾经是广西重要的煤炭基地，这座城市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面对发展困局，当地摒弃了靠资源吃资源的路径依赖，依托煤矿工业遗址，开创性地建起河山国家矿山公园，以文旅转型激活枯竭的工业资源。河山国家矿山公园东矿园区负责人杨柳。
4: 这里全部都是那些煤干石山，我们就要把它治理，就把它植被覆土，然后再挖一个半地下室的地下采煤体验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给游客来感受一下以前那些煤矿工人的一个艰辛啊等等，也还原了我们当时的那些工作环境。
1: 老旧矿井改造为沉浸式研学体验点，退役铁轨机车变身文旅打卡场景，曾经煤灰漫天的工矿旧址变成集矿山科普、工业研学、休闲旅游于一体的4A级景区，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参观体验。老挝游客舒拉达。
5: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进了煤矿体验附近，我感受到了矿工们以前工作的环境比较辛苦，但他们还是依然的坚持工作，这一点是让我非常佩服。
1: 文旅破局只是转型的第一步，河山市聚焦实体经济培育，精准布局替代产业， 将碳酸钙产业选定为煤炭枯竭后的

0: 替代产业。在碳酸钙产业园内，广西河山华臻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线高速运转，将廉价的碳酸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硝泡母料，实现点石成金。公司也成功跻身自治区邓岭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专精特新企业。广西河山华臻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建威：
1: 这个营商环境没有比河山这边再好的了，你有什么问题你打个电话他们就上门来解决，不和其他的地方你要跑好多次，这边不是。
0: 持续的产业培育与营商环境优化为河山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目前河山全市碳酸钙归上企业数量实现翻番，石英石新材料产业从无到有快速崛起，归上工业企业总数增至34家，归上工业产值较十三五实现翻倍增长。过去五年，河山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1%，经济总量成功跨越50亿元台阶，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成效显著。
2: 记者手记。
0: 从柳工创新驱动扬帆出海，到河山资源枯竭城市破局转身，柳州来宾的实践作答着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高质量发展没有捷径，唯有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思维，以创新实干破除发展桎梏，才能实现从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两地探索启示我们，高质量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立足当下破解现实难题，更要科学决策，久久为功，走出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新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作为我国对外开放三大国家级展会平台之一，今年服贸会上，广西首次以独立主宾省身份亮相，以桂联东盟通达全球为主题，打造沉浸式综合展馆，同步举办多场产业对接活动与文化展演，全方位展示广西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蒋文婷的报道。
3: 在北京首钢园，以桂联东盟通达全球为主题的广西综合馆内人头攒动，展馆以物理运河与数字运河双核交汇为空间叙事主线，用启示之门、智联东盟、产业之港三大篇章，将广西面向东盟的通道优势、数字能力与产业出海成果转化为一场沉浸式体验旅程。步入产业之港篇章，映入记者眼帘的是 AI 赋能新实践的生动图景。在中医药康养服务板块，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AI 中医体质辨识机吸引众多来宾咨询试用。该机器通过采集数据，可实现传统中医望闻问切的诊疗效果。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部成果转化专员韦秋英：
4: 它采集了我们的数据，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得到我们的体质辨识和16大风险的评估，然后通过 AI 技术来分析得到一个健康的体质报告。我们主要是想把我们广西的自研发的中西医结合的慢病管理系统，通过我们中医和西医的互相的互补，再搭上我们的 AI 技术，从服贸会这里走向世界。
3: 在展馆外遇见广西文化旅游展演集市和世界奶茶宝藏广西2026新茶饮潮玩市集，同样热闹非凡。既有南珠、泥星桃、贝雕、壮锦、根雕等贵异精品，也有广西三碗粉、工程油茶、合浦大月饼、芒果冰淇淋等舌尖美味，更有以茉莉花茶、六宝茶等广西名茶为基底的新式茶饮和茉莉鲜花水、罗汉果茶等贵派特色饮品。集市街区还不时传来芦笙吹奏与天琴弹唱，洋溢着八桂风情的鲜活感染力。梁小棠品牌总监陈显让：
5: 我们广西茶饮很多都是有着东盟风味的一些茶饮，我们对接了东盟之后，其实还是可以做更多的贸易上的往来，把他们的好东西引进来，把我们的好东西销出去。我觉得广西在东盟的产业链上和新茶饮构建的格局上，会给全国带来一个崭新的机会和面貌。
3: 作为服贸会主宾省，广西系列活动2026新茶饮产业共创大会也同步举行。大会现场

0: 首发2026中国新茶饮产业供应链创新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茶饮门店净减少 2.93 万家，行业正式从规模战转向效率战，供应链能力成为品牌核心竞争力。白皮书中还提到，全国约70%奶茶原料来自广西，广西在茶叶、水果、水牛奶、木薯等新茶饮核心原料供应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竞争力。原一智库农研中心主任、农餐总编辑铁丁：
1: 东南亚也出现了一些原创的茶饮品牌，输出的不只是产品，更是中国供应链的组织能力、农产品的标准化体系以及东方茶文化的当代表达。新茶饮出海正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消费市场竞争的一个关键的切口。
0: 馆内数字康养成果吸睛，馆外新茶饮产业发力，广西服务贸易正呈现出多点突破的增长格局。数据显示，广西服务贸易已连续三年保持20%以上增速，2025年全区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4亿美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6%。东盟已连续26年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此次广西以主宾省身份亮相服贸会，向世界释放出清晰信号。广西早已不只是货物往来流转的交通通道，更成为数字技术对外输出的重要枢纽。
2: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从展馆到社区，从课堂到太空，广西正主动破局，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0: 在北京爱宾果科技有限公司，一台台宾果 AI 助教机器人整装待发，他们即将跨越国境走进东盟国家的校园。爱宾果是国内人工智能加教育领域的头部企业之一，在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的牵线搭桥下，公司积极拜访对接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越南六国驻南宁总领馆，围绕人工智能教育捐赠合作达成共识，首批捐赠5所东盟国家学校，每套包括一个机器人、一个平板电脑和50本教材及课程。北京爱宾果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区域负责人潘林：
4: 我们公司选择广西作为支点，就是因为广西是与东盟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我们计划也是以捐赠设备作为一个起点，接下来我们还要打造研学基地，提供智慧教育解决方案，把中国的人工智能教育课程真正送到东盟孩子的课堂上。
0: 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的南 A 社区展区以可观、可感、可视的沉浸式交互方式布展，将集中展出适配东盟国家产业升级与民生需求的人工智能技术方案、实操应用场景和智能终端产品，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应用合作成果展示窗口。广西人工智能创新合作服务中心负责人肖阳：
5: 南 A 社区展区瞄准的就是东盟应用场景落地，我们不只看技术新不新，更看它能不能在东盟真正用起来。像智慧农业、智慧物流、多语种数字人，东盟市场都很需要。我们通过需求对接会、专题路演、技术分享会、人工智能嘉年华、机器人足球赛、无人机灯光秀，把展、演、赛融为一体，让东盟客商来了就能看、能体验、能对接、能签约。
0: AI 的力量不止于地面，也在太空。今年8月5号，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东方星链0506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其中东方星链05星正是中国东盟 AI 星座的首颗卫星，又名广西 AI 星。据介绍，中国东盟 AI 星座由地位二空间技术杭州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东方星链携手崇左市共同打造。广西 AI 星入轨后，将为中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跨境贸易、生态协同等领域的合作提供空天智能支撑。东方星链联合创始人宋冰晨：
6: 广西 AI 星呢，这次8月5号呢，已经成功的发射入轨了。这是中国和东盟共享的 AI 星座的第一步。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和崇左一起，让更多的航天器的关键的部组件呢，能够实现在崇左制造。
0: 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即将。

0: 开幕，更多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故事将从南宁起航。
1: 广西台消息，日前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主场活动在南宁市科技馆举行，活动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集中展示广西科技创新成果，全方位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持续拓宽科普覆盖面，提升活动影响力。广西精心策划开展一个主场活动、十大联合行动、百场重点活动、万名科技工作者讲科普系列活动。除南宁主场活动外，活动还将围绕公众科学、平路运河、健康科普、国际科技人文交流等多元主题，在九月持续推出系列特色科普活动。同时，全区各社区市将陆续开展市级主场活动及系列科普行动，形成全区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科普工作新局面。
2: 记录世纪工程平路运河数字博物馆已于近日正式上线，作为全国首个聚焦平路运河的综合性数字文博平台，该项目设置十大板块，全面覆盖工程纪实、影像图集、融媒创想等优质内容，立体呈现这项世纪工程的建设历程与时代价值。
1: 日前，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主办的2026年广西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在广西儿童医疗中心启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区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4.58个，100%的县市区拥有1所以上普惠托育服务机构。
2: 日前，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启动2026年度口腔黏膜拭子捐献者招募试点工作，广西正式列入全国13个试点省份名单，这是广西首次承担该项国家级试点任务，标志着广西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迎来创新发展新契机。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罗岩，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漓江碧水缱绻蜿蜒，是大地的温柔，
4: 银滩浪花亲吻细沙，是大海的呢喃。
3: 北部安畔白海豚从海底童话中跃出，
4: 左山崖间白头叶猴优雅讲述林间智慧，诗画山水灵性生命都是天地间的瑰宝，守护天地之

0: 各位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广西主要港口岸段24小时潮汐海浪和海温预报。北部岸北部海域浪高1.0到2.2米，水温29.5度。北部岸南部海域浪高1.5到2.7米，水温29.5度。铁山港最高潮位4.2米，浪高0.7米，水温28.5度。北海港最高潮位2.6米，浪高0.8米，水温28.5度。钦州港最高潮位3.2米，浪高0.8米，水温28.5度。防城港最高潮位2.2米，浪高0.9米，水温29度。涠洲岛最高潮位2.1米，浪高1.4米，水温29度。北海银滩清浪水温28.5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水温28.5度，钦州黄金海岸小浪水温28.5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水温29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水温29度。以上海洋天气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为您提供。
1: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2: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3: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2: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

0: 购置更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图斑。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1: 广西数智更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2: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4: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班级群里的家暴。因为夫妻矛盾，一位父亲不顾儿子的感受，多次将家庭矛盾发布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以及小区业主群，在网络空间里将孩子推向了风口浪尖。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认定父亲的行为不仅侵害孩子的人格权，还构成精神损害，属于家庭暴力。
5: 家住上海的林先生与妻子两年前因感情不和分居，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小林随母亲生活。然而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等问题上分歧不断，林先生采取了一种不理智的方式来处理。
6: 因为父母在对小林的教育方式上存在一些分歧，林先生每次去探望小林，双方都会发生一些不愉快。为了给妻子施加压力，林先生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孩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用一些极端的语言把家庭矛盾公布在群里。这些言论给还在上小学的小林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产生了厌学的情绪。
7: 小朋友当时是一个多星期都不敢去上学，觉得脸面已经丢尽了，不敢去面对老师，也不敢去面对同学。
5: 无奈之下，小林在母亲的陪同下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林先生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近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法官了解到，2025年11月起，林先生多次使用情绪极端、带有贬损性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及小区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林先生与儿子的亲子关系等。而这些言论迅速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4: 庭审上，林先生辩称自己发表的那些言论本意不是针对孩子，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一个父亲把家庭矛盾和生活隐私全都扔进孩子每天都要面对的班级群、家长群，让9岁的儿子承受那些本不该属于他的压力，仅仅用一句并非有意为之就能搪塞过去吗？法院认为，林先生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
5: 法院审理认为， 林先生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情绪。

0: 极端的语言，将家庭隐私发布在儿子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那么，把家事闹到班级群，如何从法律的角度看待这种行为呢？法官用三个关键词来认定：鉴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所在群组的社会性，该行为侵犯小林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同时，林先生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
1: 家庭暴力的类型并不局限于肢体暴力，根据我国反家暴法的规定，精神侵害也属于家庭暴力的一种类型。虽然法条并没有穷尽列举具体的行为形式，但是我们经过审查认为，林先生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伤害和控制的本质特征。
0: 法官解释，林先生的行为暴露了未成年人的隐私，而公布隐私的空间正是与孩子社会评价密切关联的网络社交群组。这些信息的瞬间扩散，让孩子承受巨大的舆论和精神压力。
1: 事发时，小林也只有9岁，还在读小学，心智并没有发育成熟。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心理上无形的伤害并不亚于肢体暴力所带来的影响，有可能贯穿孩子的一生。我们还注意到，林先生在2个月的时间里，在社交网络群组内持续反复地发送家庭隐私信息，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的表达边界。这种反复性表明老林并不是一时冲动，与偶发性的家庭矛盾是有本质区别的。
0: 法官认为，林先生把家庭隐私公开化的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也超出了家务事的范畴，具有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1: 林先生如果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完全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形式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却通过伤害自己孩子的方式来给家庭成员施加压力，以便于在家庭矛盾的解决中获得主导地位，也符合家庭暴力控制性的特征。
0: 最终，法院裁定禁止林先生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法院同时指出，林先生与妻子之间因抚育问题虽然产生过冲突，但并无证据表明林先生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林先生作为父亲，依法享有探望、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亦应享受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法院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
1: 我们经过审理，发现双方虽然因为教育理念等问题发生过矛盾，林先生和小林见面时双方也发生过不愉快，但是林先生对孩子并没有实施肢体暴力，所以法院驳回了禁止父亲与孩子接触的请求。夫妻之间的矛盾不能影响父母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应当将孩子当成谈判的筹码。作为监护人，父母是孩子的守护者，而不是伤害者。
2: 不少人认为只有动了手才算家暴，实际上长期利用网络公然诋毁诽谤家庭成员，实施语言暴力或泄露个人家庭隐私的，同样可能构成家庭暴力。心理学专家认为，单向施压、反复实施以及公众传播放大，正是这三点可能让普通的家事争吵升级为精神伤害。
3: 心理学上，网络公共空间的侮辱会产生双重放大效应，一个是信息瞬时扩散且不可撤回，孩子走到哪里都会感觉到在被围观，每一次看到那些话题都是一次新的创伤。
0: 专家介绍，案件中孩子看到班级群里父亲的不当言论会产生羞耻感和恐惧感，每次打开手机他面对的可能都是再一次伤害。
3: 羞耻感指向整体自我的否定，小学阶段正值同伴认同的关键期，同龄人的评价权重非常高，孩子会内化这些攻击，相信自己确实很差劲。
0: 将成年人的恩怨暴露在孩子的学校和社区社交圈，本质上是对子女的情感虐待和监护失职。专家提醒，父母应当优先守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不能把孩子当作情绪垃圾桶、谈判筹码或报复工具。父母的纷争不应让孩子买单。
2: 当家长把夫妻间的怨气一次次投进孩子的社交群，

让孩子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就不再是普通的家事了。案件也在叩问每一位家长，究竟该怎么做父母，别把孩子当成博弈的筹码，别让无形的精神伤害成为孩子的阴影。婚姻的分歧，双方的争端，都不该由无辜的孩子来承担代价。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去公园水边玩，拍照喂鱼捞蝌蚪，是不是很开心？但一定要注意，水边的湿滑陷阱就在脚下，一旦失足滑落，陡峭的暗坡会让你很难爬上来。快乐游玩，安全相伴。
1: 风景再美，安全更美。新闻九一零温馨提醒：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牢记。
0: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

0: 子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0: 交通文明小贴士，
1: 手续出行显文明，安全之道行稳致远。
0: 新闻九一零温馨提醒司机朋友，行车有序，路畅心宽。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九一。